0: 谢一谢我们的高凯，对，我们听语音啊。
1: 谢谢高凯，今天高凯也是很辛苦。
2: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新婚的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然后周末刘姨应该已经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吧？
0: 是。
2: 是不是此时此刻已经是中蜜月了？然后说到日子，其实看小朋友就是学校公布的食堂菜谱就知道，一个礼拜今天要多上一天班。
1: 哦，今天因为是有食谱的。
3: Hello， 蕾蕾、娜娜，小肉。
1: 早上好，
3: 早上好呀！哇，昨天刚好准备买点黑色的礼品，然后看了一下福利上月饼售罄了。没办法，然后就只买了一单贺卡送给我弟弟，正好过天他过生日嘛。然后我就买了贺卡。福利上的月饼是不是售罄就没有了呀？想买一点给我。我爸妈中秋节尝尝呢。
0: 小肉，这个红糖月饼售罄了就没有了是吧？
4: 就没有了。
1: 对，目前应该是的。
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早饭、我们天天讲讲的。
0: 哎，你为什么不相信？
1: 你为什么非要等到售罄的时候，然后来后悔？
0: 送礼过节这件事情要提早安排。
1: 对。
5: 虽然
6: 红糖。新婚新嫁的刘姨，小肉老师好，首先祝刘姨新婚快乐。这两天小肉老师要辛苦了，要多宣传，多介绍点产品啊。天气不冷不热的，早上呢都要保存一下。也是交管早饭今天的所有产品都大卖啊。
0: 小肉你要说啥？
1: 对，要补充什么？
5: 我想说，虽然红记堂的月饼售罄了，但是我们还有两款月饼
0: 啊，
5: 一款是糖友厨房的，
0: 对，
5: 还有一款是咱们去年依旧是很火爆的广州的一款广式月饼，同样是礼盒。这两款呢，广式月饼是低糖的，然后糖友厨房呢是适合糖友们的，
0: 对。
5: 就这个中秋节，如果说家里面准备了糖友厨房的这个月饼，那我们糖友们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的看着家人吃月饼，参与不了。
0: 对，
5: 它这个里面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流心奶黄的，还有一种是蛋黄肉松的，这两款我都帮大家尝过了，
1: 味道都非常好。
5: 流心奶黄的在嘴里边奶香味很浓，而且不甜不齁，放心。
1: 两盒原价是165.8元，现到手两盒只要143元，记住哦，是两盒现在只要143元，这是糖友厨房，而我们往年一直都有的高尚有点他们家的低糖的这个月饼，现在的价格是两盒现价只要128元，原价是178元，也是到手两盒。
0: 最重要的是谢卡，我们就不介绍了啊，谢卡你进去看自己去选价格，送人自己的自吃都可以，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14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你送人俩子还多久就放弃。

0: 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四个环形路段方面，较京沪高速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苏州新区以及苏州互通附近，较5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之间，受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
6: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
7: 交广早饭，
6: 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
7: 好物常在。
8: 就生活不能独立，它是一个问题。
9: 对，就刚才说的
8: 小学他们都要回家。
9: 小学到初中这个适应阶段，
8: 嗯
9: 啊，就小升初到48%，其实这个数据还是蛮高的，
8: 嗯，
10: 对，
9: 蛮高的。特别是到了大学，你不知道你们主持人听到没有？我们今年这个热搜出现了一个家长群，
10: 对，
9: 哎，一到大学了，我们还要给家长建个群，
10: 对，
9: 让家长，其实他也有他的弊端吧，
10: 嗯，
9: 他是家长是要监控啊，或者是说服他的。其实另外呢，他也是用家长帮助这些孩子做好大学的适应问题。
10: 对，
8: 啊，妈妈哭，
9: 是的，
8: 就一步一回头，再见，你好好的。
10: 然后有妈妈哭的，也有孩子哭的，那个我为什么要住校呀？然后他妈就跟他讲，你我帮你算过了啊，最快你看我马上中秋25号就放假了，你上不了几天，忍一忍，忍一忍。
8: 这个因人而异，像小时候他就喜欢住校。哎，他就喜欢拖一下，
10: 爸
8: 哎，个人管。
10: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适应，嗯，
8: 对
10: 吧？
8: 对对
10: 对，刘老师。
9: 对，我觉得这个适应呢，它最早呢，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
8: 嗯，
9: 我们都听过达尔文说的，对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0: 嗯，
8: 是。
9: 他还说过，就能够存活下来的，不是最强的，不是最聪明的人。
8: 啊，
10: 那是什么？
9: 而是能够对环境做出积极改变和适应的这个物种。
8: 啊，
9: 其实到了我们人类社会也是这样。
8: 对对对，
9: 无论我们到了哪一个阶段，他你所处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8: 嗯，
9: 我们要去积极的去调整自我，
10: 对
9: 自我的认知、
8: 对
9: 情绪和行为，来充分的适应这个。

0: 间的相处，才能找到自己同频共振的好朋友，
1: 非常对，
0: 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
1: 对
0: 啊，这样才能够促进自己的成长，无论是在学业上，或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1: 嗯
0: 啊。第二个，我觉得家长呢也要简单教给孩子一些人际交往低门槛的技巧
1: 啊，
0: 比方说人际交往，就比方微笑，
1: 嗯，
0: 微笑，微笑是最好的。最轻松的这样一种交往方式，
1: 对，
0: 面带微笑会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
1: 对，
0: 对吧？能够促进我们多巴胺的分泌，对吧？ 对方看到了还很开心，乐意去交往，这第一个。第二个要赞美
1: 啊，
0: 学会去赞美他人，
1: 嗯，
0: 赞美他人，这样的能够激发别人讲话的欲望，
1: 对
0: 啊。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倾听啊，倾听对方的这样一句话语，我们要实时的去切入。和对方的交谈之中，不能盲目的去打断，盲目的
1: 对，
0: 就以自我为中心的去表达，
1: 让别人把话说完。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嗯，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于家长而言，还要引导孩子要接受差异，就每个人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所以当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在生活中、学习上就难免会产生一些小的冲突啊、摩擦呀、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引导孩子要友好的、妥善的去处理这些。
1: 特别是住那个集体宿舍，个人的卫生习惯都不一样，那个真的是要一段时间磨合啊。
0: 对，其实每个人他的作息的时间、行为的方式都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嗯，
2: 对。刚刘老师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有很多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啊，是因为家长也会介入。孩子回去以后就讲，他说我在班上现在跟谁本来是好朋友，现在我们又不在一起玩了。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家长就会介入到小朋友之间的关系，就会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
1: 直接在群里面就艾特苏丹你了，嗯。
0: 所以当我们孩子回家给家长讲这些事情，
2: 对
0: 家长要做好倾听，
1: 对，
0: 要忙。
3: 邢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还有董邦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太湖服务区附近，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上，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沪渝蓉高铁的沪宁段从线下工程全面转入线上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之后，太仓不仅将直连上海宝山，更经重泰长江隧道与崇明岛一线牵，与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实现高铁直达。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网络网，祝您一路平安。
4: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车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更名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的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5: 消解通勤的枯燥，
4: 消解通勤的枯燥，
6: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5: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4: 锁定 FM 101.1，
7: 滴滴巴巴早上好。

央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

0: 8:09，哎呀，9:08，
1: 8:09，
0: 还有一个小时。
1: 恭喜雷老师，你已经成功的已经直播了一个小时。
0: 哎，我跟你讲，时间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可怕。
1: 对呀、啊，
0: 你看，2026年的9月14号的8:09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1: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0: 对不对？
1: 不是吗？9:08，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礼拜一，一周全新的开始。滴滴播报，早上好，我们在南京问候各位。
0: 王敏，你坐在我对面，一直拿个笔在写东西，我觉得好不习惯啊。
2: 啊，是吧？哎、就不像我了，是吧？
0: 我觉得你应该是玩电脑，咔咔咔，玩手机下棋，一直是这种啊。
1: 他就装修呀。
0: 哎，
2: 我就不是。又笔和又这个键盘哪个不是工作呢？
1: 哟，真是的，哎呦！借着这份恶心，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还是
0: 你这牙蛮白的
2: 啊？
0: 你这牙特别白，
2: 牙白吗？
0: 嗯。
3: 对，香港早饭，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3: 新的一周元气满满的开始，大家加油，加油。
4: 林磊，娜娜，小六，刘一，早上好，
1: 早上好。
4: 雷雷老师，你是不是忘了给我们拍那个结婚的视频啊？忘记了吧？
0: 我拍了，但是要问一下刘一，能不能给你们看？
1: 要跟早饭汇报，他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在拍，一直举着手机拍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是要征求刘一的这个允许，然后。
0: 小肉，你今天到时候跟刘一联系一下，你说早饭很多人、早饭在呼吁要看你的视频。
2: 我昨天看见刘一在群里面发了一段，就是32秒的非常精美的一段 VCR，
1: 就不知道那个他
2: 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1: 愿不愿意？
2: 对，
0: 那个我就那个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像嫦娥升天似的。
2: 哎呀，
1: 就是之前摆破裂，
2: 他们后期的做了一个精简，
1: 对，
0: 一看就没有小肉的那个推品视频剪的特别
2: 啊，
0: 特别有想法，
2: 这个风格不一样哎。
1: 那个时候会进公司呀，就是一个流程，
0: 流水线工作，
1: 套路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早饭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全程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88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参与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次提醒啊，马上中秋国庆长假即将到，这个礼拜六是上班的，国庆回来上班之后的那个礼拜六也是上班的。哦，我们是这个礼拜天上班。
1: 对，那这一次的中秋国庆的具体放假，中秋节是9月25号星期五，一直放到9月27号星期天，共放假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星期四到10月7号周三，放假共7天。我们在本周日9月20号以及国庆假期后的那个周六10月10号要补班。
0: 那中秋节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7天长假吧？
1: 是的，
0: 高速是免费的。
5: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反正就是这个礼拜天是上班的，我们会反复提醒你这个礼拜天是上班的啊。

0: 萧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萧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2: 我们红鸡堂的月饼呢已经售罄了，在这里再次跟大家报备一下啊。
3: 那在我们的专区现在还有两款月饼也向大家推荐啊，一个是我们之前每一年都会出，
4: 但老人家年纪大了，所以也不敢给他吃过甜的，正好有这个常有厨房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麻烦，
3: 确实是
4: 价格又非常的美丽。哎呦，感谢交广早饭平台，还是要感谢子里人肉哥，感谢所有人，感谢尤其是正在是婚嫁的刘姨甜品官，要非常的感谢他。
3: 你不要讲，今天他也提醒了，今天下节目我就要来下单一款唐友厨房的这个月饼。
5: 是，
3: 对，因为说实话现在吃月饼确实是觉得压力负担好大，
2: 因为没有必要。
3: 对，
2: 没有必要。
3: 过去的这个周末有一个消息让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心疼。
5: 嗯，
3: 对，敬一丹老师
2: 离开我们了。
3: 对，然后其实很多人之前都讲说啊，他说哎，这怎么就这么突然，好像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还看见他出现在北大的一个活动当中，他还上台跟大家分享。
2: 之前就有一个消息嘛，说他突发脑溢血，后来那个消息就被删掉了。
3: 对，
2: 其实在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跟这件事情呢在争取自己是否可以康复的机会。
3: 就是这个脑出血啊，它是突发性的脑出血。
2: 是，
3: 昨天在节目准备节目的时候，然后我也看到有个消息跟早饭来分享。
2: 嗯，
3: 就是专家就讲啊，他说如果你身边的家人出现了这个脑出血，作为家属应该怎么做。
2: 嗯，
3: 他说这个脑出血它其实是有先兆的。
2: 嗯，
3: 它表现的是什么呢？
2: 嗯，
3: 首先是剧烈的头疼。
2: 嗯，
3: 他说这种头疼啊跟普通的头疼不一样。
2: 嗯，
3: 它会像撕裂一样，或者是像刀割一样，甚至有的人会突然的啊一声，就是就会有一声惊叫，还不是尖叫。
2: 还有那种就是喷泻式的呕吐。
3: 哦，他说这种就是这个脑出血。他说如果你是脑缺血性的血管，那这种血管病它最大的特点还有一种症状是什么？你突然会发现你的半边身子开始出现异常了，比如说肢体无力啊，开始说话语无伦次啊，或者听不懂别人说话，或者你想说话你老是找不到词儿，你突然发现他好像说话表达有点意识不清。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第一时间先把他的头转向一侧，你要保证他整个气道的通畅，然后赶紧拨打120。
0: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6: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7: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7: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8: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9: 纵在四海味觉、
3: 大猕猴桃。然后小朋友吃了一口之后呢，就遇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事儿，他就悄悄地跟他妈妈讲，他没有跟外婆讲。
2: 嗯，
3: 他说这个猕猴桃为什么有一股酒味儿？
5: 算的了，
2: 坏的
5: 发酵了。
2: 对，
3: 哪能从端午节摆到现在呢？
2: 对，这就是我们上一代人他们的生活的习惯节俭。
3: 对，
2: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物资匮乏，
3: 对，
2: 没有，但凡有个好东西都霸道要给自
3: 己。对，然后小后来带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挺好的，他没有大声的说哎呀怎么怎么，
2: 对，
3: 他就悄悄的跟他妈妈讲。妈妈说，他说那你要觉得能吃就吃，不能吃你就放到边上，我来跟外婆说。哎，然后妈妈就悄悄跟外婆讲说，那个猕猴桃已经有酒味了，
5: 简直了。
3: 老人家就非常的懊恼。
2: 对，
3: 所以就很多东西就应该第一时间把它享受美食，
2: 买来你吃了它你才是享受，才是不浪费。
3: 对，
2: 你买来以后就看到那个卡不喝笑一个不死你，那你买哈个不死你啥？
3: 因为秋天正是吃螃蟹的时间。
2: 对，
3: 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专区逛一逛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各种各样的好物，
2: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年龄你再核算一下，就是对于未来

0: 你还能有几个秋天，或者是还能有十几个秋天，二十几个秋天。王明，你算下，你今年今年四十二。四十二，如果你算到你八十二的话，你还有几个秋天？
1: 我还有38个秋天。
0: 你看，算的可怕人哦。
2: 你看，我们今天跟润馨家长大课堂的刘老师转眼再见，又是一年。
0: 对，我今天见他，我觉得他明显瘦了很多。
2: 对，
0: 是的
2: ，
1: 哎，确实瘦，
2: 瘦了，黑了。
1: 对，而且
2: 我觉得他以前好像皮肤是白的。
1: 对，但是还有一点。他头上的黑头发也多了。
2: 哎，他之前是满头白发。
1: 对，
2: 现在竟然长了黑发。
0: 染的，
1: 那可能是用了我们之前的染发产品。
2: 哎，
0: 我们还说谢卡吧。
2: 皮肤喝可能是自家的。
0: 谢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2: 看，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一件外套。
0: 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就是咱们节假日需要南京话四个题送礼的这些好物之外啊，还有一个新品。其实这个新品啊，它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品是国家认可的。然后呢，如果你对标的正好是这类人群，比如说血脂高、尿酸高，请你选用它试试看，因为经过测试之后88%的人受益。
2: 对，这是来自我们南京大学的这个团。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

0: 然后后来是那个他们把里边的车全部清理出来了，然后在小区其他地方说你们就停这边，然后他把整个小区中心的车库原来停车库的地方全弄出来作为商业出租给好多行业的人。那就是它使用的性质变了，那这个房子的话是正规的以前建小区的附属设施还是后面的违建呢？
1: 这个哦，说到违建，他们也有。
2: 嗯，
1: 这个违建待会儿来讲。
2: 我们先说这个房子啊，
1: 这个房子你知道情况吗？对，知道情况。这个是原来是小区的车库，公用车库啊，车库他们把，
2: 那就属于这个附属设施了。
1: 嗯，对对对。然后有开餐饮的，有开快递店的，还有开那个装修的，更夸张的是有一间租给了卖电瓶的，就是汽车上更换的那种大的电瓶，易燃易爆物，就在小区的中心。
2: 就是他其实已经改变了这个自行车棚车库的使用用途了，对不对？
1: 嗯嗯嗯嗯嗯。
2: 好，而且是作为这个门面房出租的，对外出租的，
1: 对对对，
2: 而且他的位置不在小区的外围，是在小区中心啊，
1: 对对，
2: 小区里面。不，这个也很奇怪，因为他现在是，他是物业嘛，他只是管家，他怎么能占这个东西？而且现在关键是物业已经交接了，
1: 嗯。 你交接以后，实际上那就跟你没关系了，他怎么还能霸着呢？嗯，一直在收钱，然后。
2: 奇怪啊。
1: 为什么呢？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嗯，我们去社区反映了几次，他说这个说是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当时他把这些人撵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小区的有几个比较有文化的老太太就是写信上访。 上访了之后，政府给解决的就是盖了两个车棚，就是解决你们停车的问题。
2: 给大家停车的问题。
1: 对，
2: 那会不会，嗯，您说？
1: 车棚盖好了之后，老物业某工作人员的父亲睡在车棚里，每个月收停车费，十几年了。
2: 就是新盖好的又开始收了。
1: 对对。
2: 那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政府出资盖的嘛，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 停车的问题怎么能又收费呢？这个是有什么缘由吗？比如说，老物业这个产权肯定不是他的，但是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利益瓜葛在其中，还是怎么样？有利益的矛盾，比如说他们之前在那边去进驻服务的时候，物业费没有交，还是怎么样？有这些原因吗？嗯。
0: 应该没有，而且我们是这几年买房子进来的，就是好多问题查着查着问着问人家就不想讲了，就是有这个要去了解一下，因为你是新入住小区的，可能就觉得
1: 挺不好管的，
0: 过去的一些情况不太了解啊，就刚才问到了，就是老小区不好管，不好管的原因是什么？有一方面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居民对于物业公司的服务是有比较高的。
1: 这个期待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物业公司它可能会诉苦，他会说小区居民可能这个物业费不交纳，那没有这个物业费的收入，我们没有办法投入去管理，就是在你们这个小区里边存在这个问题吗？
2: 不存在，我们小区的位置蛮好的，
0: 就是你是不存在的，对吧？物业费你交呢吗？我问一下苗女士，
1: 我交的，
2: 所以你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但是所谓的历史原因。 究竟是什么？这个可能要接到啊，要这个要来解把它解释清楚啊。因为你现在按照这个来讲的话，它不可能啊！我觉得产权也不是你的，这个管理方也不是你的，你现在凭什么霸着？除非他可能在这个当中有一些这个利益诉求是被这个街道认可的，那就要街道解释清楚是什么原因，是他没走是个人还是物业公司啊？
1: 他们之前有的员工就是小区的业主，就是召集那些老头看门的，所以你可能还要了
2: 解一下他究竟是个人的身份还是以这个物业公司在运营，这两者差别可大了。
0: 对，
2: 嗯，
0: 包括你说在里边他不走，他是有办公的场所吗？
1: 有，
0: 在哪里呢？
1: 就是那个之前售楼处让出来的那个地方，他们都在那里聚集。
0: 那不是他的这个财产，他怎么能在那儿呢？他也不是物业，也不是物业了，早都应该撤离了。除非是有什么原因呢？
1: 对，他们一直占用着。然后小区中心广场，他们还搭了个棚子，在那边打牌喝酒。
0: 听起来确实里边
2: 匪夷所思，觉得乱，
0: 也非常的复杂。
2: 对，
1: 那是
0: 问一下街道社区他们管不管呢？
1: 嗯，
0: 我们先不说。

0: 说其他的，就说这个物业公司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已经有新的物业公司进驻了，那老物业为什么还在里边，还在里边收钱？街道怎么说？社区怎么回复的？
1: 嗯，
2: 那个
0: 苗女士啊，
1: 有接触过吗？他们怎么回馈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打过一二三四五，对吧？
2: 嗯。
1: 对于刚才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们是什么态度？什么解释？可能要
2: 新来的这个社区书记说，这个是。

0: 你想了解情况报名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1: 400-007-1011。今天节目上半部分我们接听了南京苗女士的投诉电话，她住在南京市建业区南苑街道的华龙新域小区，这是一个老小区，可能也是一个拆迁安置房小区。
0: 对，
1: 那么小区呢是没有业委会的，由新达社区管理。在今年的1月1号，这个社区呢和新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合同，就取代了老小区这个小区的老的物业。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大半年过去了，这个老物业公司没有退场。而且呢还占用了小区的部分设施对外出租，在收取租金。所以这个里边矛盾是非常突出的。
0: 苗女士说呢，老物业公司啊把小区呢管理的一

0: 柔又治愈。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瓶400毫升的才189，一拖八的礼盒版两瓶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3: 成对，常州和苏州0-0握手言和，南京2-1战胜镇江，无锡2-0战胜扬州，徐州2-3不敌淮安队，宿迁0-1不敌泰州队，哈，这是在上周六的几场比赛的情况。那么尤其在上周哈，大家可能谈论更多的是淮安队的那场比赛，在上周六晚上的徐州奥体中心，淮安队在上半场落后2球的情况之下，在下半场连扳3球，实现了超级逆转。可以说，淮安队以一己之力让苏超最后一轮的较量增添了诸多的变数。于是呢，我们看到网友们很有才哈，得出了一个诙谐又热血的结论，就是苏超争霸战局乱不乱，浪里马说了算，就要看看淮安队啊，淮安队在这一轮，因为他拿到了3分之后，其实确实整个的这个积分排名的情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在淮安队的这一粒补时绝杀球打进球门之前，本来呢，这个苏超常规赛的收官格局呢，相对是比较明朗的。比如说，前八名额当中有7个席位已经确定，就只剩下最后一张八强的门票，大概率呢是在南京和泰州这两支球队之间来产生。可是，在淮安队的这一粒石破天惊的压哨进球打进之后，其实硬生生的就把整个苏超的格局就改写了。就是淮安队不仅仅是让自己死里逃生，重回八强争夺序列，更像是一记惊雷炸碎了大量球队集局的这个中游梯队的安全区。宿迁苏州、常州、徐州这4支原本稳坐钓鱼台的队伍猛然惊醒，哎呀，身后的追兵已经是近在咫尺了。原本的2队争一席，一夜之间会有5个球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因为你看排在第8的南京队比徐州就少了5个净胜球，所以徐州队呢是净胜球方面的确在16分梯队当中是有优势的。最后一轮徐州是打苏州，只要打平就能够在算分大战当中占得先机。可是一旦输球，徐州如果最后一轮输球，有可能会被淮安和泰州双双反超啊！当然了，这得看淮安和泰州哈，他们自己最后一轮能不能赢球。那么南京队，我们来说说我们的省会城市哈。南京队目前确实有一些被动，因为最后一轮轮空，所以最后一轮其实南京队的命运现在已经完全是旁落他人之手。只有在泰州队输球并且淮安队不取胜的情况之下，就是同时啊，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保证，那么他才可能会保住第八。那再来说说16分的泰州队，那么泰州队目前是排在第9，但是他积分和南京队相同嘛，而且泰州目前还有一轮，所以泰州队的目前应该说他们还是拥有一定的主动权的，而且最后一轮他们是主场迎战盐城，那么泰州如果能赢盐城，那么泰州稳进前8，如果泰州打平了盐城，那么净胜球是处于劣势，尤其是一旦淮安队如果拿满3分，那么淮安队的净胜球是一定高于泰州队的。所以作为搅局者的淮安队，如果想要续写浪里马的这个奇迹哈，条件是最为苛刻的，就是淮安队必须客场击败宿迁全取3分，同时寄希望于泰州只拿1分，或者这样嘛，总有输赢，然后有的时候呢的确 可能也会有一些遗憾。

那就留到明年再来嘛。所以我作为扬州人哈，虽然我们扬州队已经提前出局，可是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为扬州队加油哈。顺丰说我们南通已经提前锁定八强了，冲到第二了，难不倒不是嘴硬哈，这个是四连胜一球一球拼出来的。所以我才说嘛，就是在上周末比赛打完之后，大家突然发现，哎，南通队已经到第二了，就是开赛之初的时候啊，赛季初的时候，南通队可能还是在十名左右在徘徊。但是你看，比赛嘛就是这样啊，一场一场的去拼，一球一球的去争。那南通队目前是回到了积分榜第二的位置。蓝鲸黄老四说了，今年的无锡队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太牛了。无锡队今年是开了挂吗？那么猛。其实无锡队人家去年成绩也不错，对吧？只是说可能去年常规赛没有一下子这个让大家觉得那么亮眼，因为去年的常规赛客观讲南通队的表现特别抢眼，但实际上你想一想，无锡队去年的表现是不弱的，不差的啊，也是这个晋级到最后的这个淘汰赛，也是有不错的表现的。乘风破浪说，宿迁上一轮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没有能够提前晋级，下一轮我们只要踢平就可以锁定八强了。勒布朗詹姆斯23号说，再次感受了苏超的氛围，虽然南京赢了，但是命运还是把握在别人的手里啊，希望南京队能够晋级啊。这个詹姆斯是又一次哈到这个南京奥体中心去看南京队的比赛，去为自己家乡球队去加油呐喊。所以这个刚才我们在今天的主播关注单元就一开始和大家就说到了关于这个苏超的比赛哈，的确是很烧脑的一个数学题。反正7个球队争夺剩下的5个晋级的名额，就看9月19号了，6场全开到底会怎么样。那也提前做个预告哈，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我们的苏超风云的特别节目。那同时呢，在那一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 B 站等等哈，微博

今年的常规赛的收官之战。那么哪些球队能够晋级八强呢？目前这个局势啊依然是扑朔迷离的，除了无锡、南通和盐城已经铁定收获了八强的门票之外，那宿迁、苏州、常州、徐州、南京、泰州、淮安，其实七支球队还在争夺五个席位，所以到最后这个淘汰赛的席位花落谁家，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哈。也尤其在前面半个小时也和大家说了特别烧脑的这个算术题，就是你不仅得计算这个积分，你还得计算最后可能还要算胜负关系，然后你还得算净胜球，总之挺烧脑的哈。但归根结底其实就一句话，最后一轮球在自己的脚下，就看看自己怎么去把握了。你踢得好，你能拿三分，那当然这个概率就会大，对不对？好，那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这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有的球队呢已经提前上岸了，你比如说今天看到无锡啊、盐城啊，这个还有南通的球迷就非常开心啊。这个最后一轮其实就是坐山观虎斗嘛，看看哪些球队能晋级。那南京队的球迷现在尤其是心悬着，因为这一轮是轮空嘛，能不能晋级，最后这一轮9月19号的晚上，他们只能去看看其他球队比赛的这个结局了啊！因为命运呢，确实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好，大家也可以。

0: 稳定输出，成为今年四大满贯赛上的男单最大赢家，法网冠军、美网冠军、温网亚军、澳网四强。兹维列夫今年的大满贯成绩比请过病假缺席过大赛的最初判定哈兰德越位，随后呢 VAR 进行了检查并认定他处于不越位的位置，同一次进攻中处于越位位置的恩佐并未出球，因此是否构成越位犯规属于裁判的主观判断。不过 VAR 没有意识到他所处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本应建议主裁判前往场边进行回看。我们联系了曼联，我们承认这是一次判断失误，我们将会对此事进行复盘。这是英超官方在赛后对这里争议进球的一个表态。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晚上西甲第五轮的比赛当中，巴萨做客莱万特，最终呢是以4-2战胜对手，已经豪取联赛5连胜，继续领跑西甲积分榜。
1: 赛前主队莱万特为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国脚送上了世界杯夺冠的纪念礼物，巴萨在客场也很快取得领先。第5分钟，哈维·埃斯帕特打进了他在一线队的处子球，这名19岁的后卫亲吻了巴萨队徽。随后同样19岁但早已成名的亚马尔连入2球，巴塞罗那3-0领先。下半场后半段，巴萨防线2次失误堪称还礼，莱万特连扳2球，看到了拿分的希望。伤停补时阶段，替补上场的巴萨新援阿德耶米完成个人秀，巴塞罗那4-2取胜，继续以全胜战绩领跑西甲。
2: 德甲第3轮，拜仁慕尼黑2-1客场战胜埃尔沃斯贝格。第26分钟，卡尔后门柱包抄得分，为拜仁取得领先。第61分钟，今夏刚刚从拜仁慕尼黑转会而来的克拉滕马赫打出一记10分角世界波，帮助主队扳平比分。不久之后，凯恩接到帕夫洛维奇的助攻抽射破门。3轮过后，拜仁积7分，排名第4。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制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实施。 本次修订聚焦四大方向，新增

0: 智能网联感知通信部件外扩
1: 要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加入到去旅行的生活圈了。
2: 太好了，今天节目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群里聊聊天。像今年的中秋国庆出游呢，松弛和体验啊成了大家比较追逐的这个关注的点。那么江苏酒店的预订量呢也增加了90%。就问大家，这个中秋国庆你是怎么安排的？可能会向往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1: 而且真的要抓紧时间来确定了，无论是酒店还是机票。
2: 对，
1: 上周我们就说了，铁路的火车票是已经开始发售了，所以各位，这个中秋国庆你是怎么安排的？此刻通过大蓝鲸或者是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入圈了。
3: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2: 今天把大家猜也来考验一下各位的地理知识啊！长江和黄河哇都很厉害，我们中国人啊特别信赖和喜欢的啊两个河流。那么问大家，他们都流经的省份是哪里呢？哎，看看你的这个地理知识的储备怎么样。长江和黄河都流经的这个省份，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哈。
1: 来吧各位哈， A 是青海和四川， B 陕西和河南。哦，这可能要考验一下各位的地理常识了。
2: 对，
1: 长江和黄河都流经的省份，而且但凡有这两个河流流过的地方哦，这个城市这个省份一定是有很漂亮的景观的。
2: 对，那到底是青海和四川还是陕西和河南呢？

0: 有就是瀑布的这种人群当中哈，有七成以上是女性。
1: 哎，女性她们倒不是真的为了挑战，她们是为了出片
0: 嘛。哎，就是你知道这种运动是很彰显女性力量的，对吧？然后其中有一名哈，这个瀑匠的小白，他的名字叫小春，原本是奔着出片去参加活动的，真正到了现场，他才发现成片虽然很帅，但是出片很不容易。
1: 为什么？他说他看着其他人的照片当中好像是一脸淡定，但他站到那个瀑布顶上，他就觉得那个腿已经开始不听使唤了，
0: 很害怕。尤其是那不仅是那个水流，还有湿滑的那个岩壁。
1: 对，
0: 你想瀑布的声音多大呀？就是你在家开水龙头的那个声音，瀑布是乘以百倍乘以千倍的，
1: 是，
0: 所以对人的心灵震撼非常大。下降的过程中，水不停地往身上砸，非常的疼。然后脚呢要在岩壁上找到落点，滑了好几次哦，水深很大，然后其实教练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你在空中拍照的环节，手要控制好绳索，身还得稳住重心，就是坦白。
1: 对，
0: 我也可以来聊聊看哈，虽然夏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以期待明年的夏天啊。通过大蓝鲸或者是通过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我和憨憨将会发布一个提示词，
1: 关键词啊，
0: 对，然后各位已经进群的第一时间把这个提示词发到群里，那第一个发出的且回答正确的，今天我们节目组将会送出一份自驾318的宝典快递发给你哦。
1: 好，那还没进行的各位小伙伴们啊，大家抓紧时间找到我们的节目来，记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10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我们在群里期待你的到来。哎呀，越来越紧张了，今天这本书究竟会花落谁家，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就是去旅行的生活圈啊、哦，那现在很多朋友呢也在耐心等待一下，就是马上我们要送出今天的自驾318的路书了、啊。
1: 是一会儿呢，我和憨憨哈即将了就在节目中来公布一个关键词。那第一个在群里面发出关键词，准确的将会获得奖品。但是网络个人的网络是有差异的，第一个发出的群友以助理手机的界面截图为准、嗯。大家准备好，我们就要开始发布关键词喽。
0: 你今天是选择的是第一个回复关键词的、啊，
1: 第一个且准确的在我们去旅行的生活圈回复关键词的这位圈友，将会获得的是我们节目组联合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自驾318的指南》，是一本实用的路书。
0: 好了，我们这个是免费，就在刚过去的双休两天，大家没想到吧？明瓦廊大香炉的精卫栗子，哇！正式的营业，这家店呢在南京栗子界的地位我们想不用多说了啊，
1: 叫南京秋日的顶流。
0: 对，
1: 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家店精卫栗子，它像是南京栗子界的风向标。
0: 嗯，
1: 因为它夏天是不开门的，
0: 对，整个关起来啊，
1: 整个关，然后它秋天的时候就是它开门，就代表着南京的栗子季开始了，就是这么的厉害。而且以前它是从来不收电子支付，它只收现金。
0: 对，
1: 它只要一开门，那门口那个队啊，里三层外三层，我去年去体验了一下，它的门口应运而生了很多的黄牛，竟然
0: 对，
1: 因为每个人是限购的，然后你只能好买50块钱，我记得是。
0: 是，你想买多的话，你买黄牛手上，黄牛会加价再卖给你，
1: 就这么厉害，
0: 是是，
1: 对吧、嗯？这就是南京的精卫栗子。但是我吃，确实香度啊挺好的，但也没有那么的，对吧？
0: 那么的好吃是吧？
1: 值得你去排队，还在加价买。
0: 但他们家呢，因为从2004年炒出第一锅开始，到今年整整香了22年、嗯，所以是南京人心中绕不开的秋日的美食名片啊、哦。
1: 对他们家选择栗子没话说，河北的板栗，河北的栗子不是很有名吗、
0: 哎？
1: 那要在冷库糖化之后才够甜。今天已经正式开炒了。还有一家呢是鲜润板栗，汉中门大街也是妥妥的排队大户。
0: 嗯。这队伍从店门口呢一直排到隔壁巷子拐弯再往里，他们家用的是河北唐山遵化的栗子，品质特别好，甜度也很高，也是业界公认的好产区啊。
1: 还有南京的福印板栗，网红柯相哈总是丢不掉福印这家店名的，他是夏天卖板栗，这个夏天卖凉皮，秋天卖板栗，
0: 嗯，
1: 栗子一开炒，这个巷子的秋天就正式开张了。
0: 哎，今年呢它的价格没变啊，每斤是22.8元。哎，另外呢还有一个八宝前街的小叶子板栗，这是近几年的实力派的选手。他们家靠着稳定的出品圈了不少周边居民的粉，他们家用的是河北遵化的叫3113的品种，就这个品种啊，个头适中，然后甜度也非常的扎实啊。
1: 你想提着一袋栗子逛一逛小街小巷，非常的美好，就有秋天的那种，哎呀，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不知道各位哈，那你有没有自己特别中意的板栗店，或者说这个秋天有哪些必吃的美食，也欢迎此刻来到我们去旅行的大家庭一起来分享，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入圈了。
0: 好了，那么节目呢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要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啊今天的正确答案了，就长江和黄河都流经的省份究竟是青海和四川还是陕西和河南呢？哎，我跟你讲，不少的朋友啊都在我们的节目群里还有大蓝鲸上纷纷作答，我们恭喜大家基本上都答对了啊！正确答案就是青海和四川。长江呢是流经11个省区市，包括了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最后呢在上海流入东海。而黄河呢是流经9个省区，包含的是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和河南，最后在山东流入了渤海，所以两者重合的部分就是青海和四川。哇，这两个地方我倒是建议大家啊，如果没想好旅行目的地的话，青海和四川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一玩再玩的啊、嗯！
1: 包括我们旅行社也有很多的中秋国庆的产品，那有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还有503运一脚踏三省的7天自驾，价格从4999到5900。分享你想去旅游玩的时候有哪些这个小问题，在群里面也可以问一问、哎、因为很多人啊，不仅是国内已经玩了好几圈了，在国外都是自驾出游过的、
0: 嗯、
1: 这真正的旅行的大神哦、
0: 哎、没关系，
1: 不要错过这个重要的资源。
0: 关键的这个奖品呢，一本路书。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以前每次回来见孙权呢，几乎都是大张旗鼓啊，好家伙了，人喊马嘶的。唯独这次吕蒙是悄悄回来的，可以说行踪十分诡秘。这儿一见孙权，把孙权吓一跳。哎呦，子明啊，你不是病着呢吗？来来来，让我看看。孙权拉着吕蒙的手啊，来时在面前上下这么一打量，那位说什么毛病啊？怎么乐了？一看吕蒙这个状态，压根儿就不是生病。生病那个人什么样？脸色蜡黄，二目无光啊，甚至来说能靠着能倚着能尾着啊，他就不想站着。再看吕蒙这儿，好家伙，满面红光，精神头倍儿足，身上那个肌肉，哎呀，装脑袋瓜大脚边儿，打嗝挺烫砸脚后跟。哪儿打嗝能砸脚后跟，你知道啊，精神头太足了，这不像有病的样儿。不是子明啊，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句实话。陆逊回来说你这个病是病由心生，哎，主公啊，容子明回禀，我呀确实有病。说着话冲孙权使了个眼色，孙权就明白了，让左右赶紧退下去啊，这儿就剩我们俩人。不是子明啊，你早不病晚不病，单单这个时候病，这到底怎么回事？看来这荆州咱又取不了啊。哎，今天想明天盼，盼着咱们取回荆州，直到盼到今天，万万没想到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女送礼，不是给他送哪门子礼呀、啊？哎呦，你看咱们周都督多人送过礼呀、啊，包括卢子敬都督啊、吕蒙将军，这从来都没给关羽送过礼呀、啊。哎呀，我们这陆逊将军上来就给关羽送个礼，他到底是哪头的呀？他这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不不，

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 025

0: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等等，这些呢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甚至还参与过。还有江苏体彩嘉年华活动设置了非遗体验区，邀请南京融汇坊云锦织造、文庆器银器制作、蓝染手作以及常州阳湖匾额楹联制作等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游客可以近距离互动体验。还有无锡的体彩志愿者走进社区，讲解壮锦的发展历史，传统祥文承载的民俗内涵，还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制作壮锦祥文团扇，让孩子们感悟非遗传统独特美学，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再比如一些年节年俗活动上也都会出现体彩的身影，当然其中最硬核的支持还是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也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像常州金坛的传统舞蹈直膝巨龙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曾面临传承断层的危机，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常州市金坛区直膝中心小学组建小龙人舞龙队，那队员呢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壮大到60多名，拥有大小龙具50条，掌握了10多种高难度舞龙套路。那体彩公益金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校园焕发勃勃生机，目前呢这支队伍已经成为学校乃至金坛区的亮丽名片，积极参与地方节庆活动，更在省级国家级赛事中频频获奖，还有各类彩票公益金专项支持项目。
1: 这个激光板，其实这个激光板它的方案呢还是长安给它提供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硬件，但是呢在整体体验感上呢至少城市里面去使用还是非常好的。它上激光板其实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如果它没有激光板的话，大家就对马自达可能就不闻不问了。
2: 你怎么没有了呢？
1: 它是迎合现在消费者的这个对于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是不得不上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有了这个激光板之后呢，它一方面是能够赶得上趟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给长安也在做贡献，因为有更多的一些数据可以去做采集，但是呢它也不并不能排上一线的这个制价，所以它这个激光板上了之后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我们最终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如果价格不是太高的话呢，是不是对于喜欢马自达的朋友来讲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2: 个人觉得应该不会特别的高，毕竟呢
1: 反正他们跟我说大概会贵个10000块钱左右
2: 啊。还贵10000块钱啊？
1: 必须啊，因为它毕竟上了一个新的硬件了，对吧？你不贵，那怎么能体现出来呢？
2: 好吧，那等到市场来验证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嗯。
2: 接下来刚才既然说到智能驾驶辅助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在昨天的时候，华劲汽车官方宣布旗下华劲 S 车型正式开启了新一轮的 OTA 升级，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系统正式上车，那么让他们就是升级到了 ADS5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层级了。同时呢，在周末的时候呢，一批新的华劲 S的体验中心也在全国正式的开启营业，其中也包括了南京。那么南京长宁体验中心就在东麒路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1: 是的，要特别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就是正好在东麒路它也算是正式的开业了，而且也是筹划了很久。那华劲的这次是在8个城市的专营店同步落成，那这次东麒路的华劲汽车呢应该来讲也是在东麒路附近也是唯一的一家店，
2: 天麟路啊。
1: 对，天麟路也是在，也是华劲 S， 因为这台车我们自己在试驾的时候也会感受到通用五菱和华为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合作，本身产品是非常强，再加上现在华劲 S 的整体的性价比的路线是非常的突出，对吧？它有 ADS Pro， 有鸿蒙座舱，然后又结合五菱的这种比较就坐车比较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打造了一个10来万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车型，所以大家其实关注度很高，而且他们说就是好像销量表现是非常非常好啊。
2: 有一个数据啊，大家可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车呢在8月份的时候呢是交付了7306台、然后7月份交了7203台，目前呢在就是同级别里它的交付数据呢还是非常靠前的啊。
1: 对，我原来也没想到，说我以为这个只是找了华为它能卖成什么样，但是真没想到通用五菱还真的挺厉害的在这方面、所以你看它的竞争对手包括像这个E-Pi M8 什么的就会非常的紧张，因为它卖了7000多台一个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表现了，而且它是大溜座，然后又是唯一能够售价低于20万的有华为智驾的这个产品，所以 就看它后续能不能够继续延续现在的这样的态势了。
2: 这里边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个细节啊，就我们说那个华进南京长岭体验中心，他们这一批就八个店的这种开业，最后他们肯定要做到。

0: 200-300家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吧。
1: 嗯，
0: 就这里边呢有一个点大家要注意，就如果只是华晶 S 一台车的话，它犯不着去专门去开专门的体验中心。
1: 当然，
0: 那又意味着接下来华晶这一个系列可能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系列，会生产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车型，而且跟华为之间的合作会非常的深入、啊。
1: 就大家期待一下，会不会比如说轿车呀、大 SUV、小 SUV 啊之类的这样的产品，纷纷的就这样生出来了、啊
0: 嗯。对，
1: 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啊。
0: 然后在南京本地呢，其实选的这个经销商呢也是非常有实力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到长宁去体验试驾一下啊。
1: 嗯，是好。那刚刚说了这条消息，
0: 嗯，
1: 接下来再来说这条消息，就是大众发布了全新概念车的预告图，会在今天要做一个正式的发布。当时这个预告图呢，只是一个简单的一笔，
0: 就是预告图，
1: 非常的抽象啊，非常的抽象。官方只是说它是纯电动车型，
0: 哎，留着满满的想象的空间。
1: 对，然后今天呢会释放更多的一些
2: 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振。
5: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6: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3: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1: 好，14:32，上车吧兄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龚振。
0: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啊，希望大家可以元气满满啊，这会儿呢也是我们上班的时间了。
1: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最近哪些汽车的新的配置有惊到你了吗？
0: 很多人说我都没听过最近有什么新车的这个配置，那我告诉你，你错过太多的这个精彩了。现在的车上我跟你什么厨房啊、洗衣机啊，什么东西都有。我跟你讲、啊、
1: 嗯，对，二层楼对吧、哎、房车对吧，马桶，
0: 嗯，
1: 啥都有，各种电视、哎、冰箱、彩电、大沙发，
0: 哎，人都不用去控制了，眼一眨就很多功能都来了，是不是啊、嗯、
1: 对，
0: 有没有惊到你的，或者是有没有惊喜到你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也不见得非得说是负面的啊，那正面的也行，科技的发展对不对啊。
1: 嗯，好，那我们一会儿会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然在聊话题之前呢，咱们还是来先关注一下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啊，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乱象等问题，防范相关的风险侵害，要牢记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多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一次的金融消费更安心。
0: 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各位老板们，大家不要再等啦！五菱阳光 Pro 我们再次向大家推荐九方的大货箱，一趟装完不用跑两趟，蓝牌换绿牌，市区送货也不用限行了。
1: 是的，而且它的车高是2.17米，2.2米的低地库呢是可以轻松的通过的。九
7: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6: 四个车轮，
8: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7: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8: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7: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8: 相对论。
6: 相对论，
1: 好，欢迎收听相对论啊。
0: 在我们聊话题之前呢，刚才看到我们有一个苏州的吴先生发了一段投诉吧，啊，一个诉求，提到他的车型是广汽埃安的魅580营运网约车，车辆三电质保，5年50万公里那一款。因为埃安的魅580它有营运款和非营运款啊，就是营运款是5年50万公里的啊，它现在是18万公里，三电仍在质保期之内，但是车辆行驶当中呢，后排出现类似打火机爆裂的异响，伴随着续航断崖的衰减，满电原本可以跑360到400公里，现在实际只能跑270，表显剩余100多公里的时候虚电严重，十几公里路程表显虚。

0: 续航掉几十公里，营运跑车存在半路抛锚风险。前往苏州的群星三路广汽安 4S 店检测，门店外接电脑读取 BMS 数据，拒绝拆解电池包，无法查看电池防爆阀电芯内部真实情况，凭外部数据判定电池是正常的。现在的诉求是要求厂家拆包检测电池防爆阀与电芯，排查内部安全隐患，核实续航衰减问题，若确认硬件故障，按三电质保政策处理。看到您这个信息了啊，但是我有一些小疑问在我的心里啊。就第一个，我估计你肯定是因为在高度怀疑你的电池包也遇到了类似于前段时间的中创新航那个电池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现在需要就是厂家来给你做这样的一个检查，确定是不是处于召回范围之内，对吧？那第二个我的疑问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店里不给你去做相关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对吧？而只是说读 BMS， 其实通过 BMS 的数据的检查是能够查出来，比如说一些异常的数据的，那但是呢，他为什么，比如说不给你出具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承诺的报告？比如说我们经过检查确认你的电池包是没有故障的，对吧？我的想法就是现在需要去解决这个很重要的疑问。就是厂家为什么或者 4S 店为什么不去给你做进一步的检测，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1: 嗯，是，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哈。就是另外，如果就是这家 INS4S 店不给你。

0: 对那个帐篷就特别特别的感兴趣，是吗？
1: 不是，我是觉得他给我描绘的那个场景是我挺喜欢的，嗯，是我挺喜欢的。虽然我知道我也不会去买它，我也可能真的我拥有了这个车，我可能也不会为了这个帐篷去玩很多次，
0: 嗯，
1: 那我可能会去用它哈，嗯，但是我会觉得就那种场景下的一家人可以在非常愉快的氛围当中去感受这个车，其实也是挺好的。
0: 我跟你说，最近一段时间就关于这个车顶帐这个事情，嗯，小米好像都发官方的声明了
1: 啊，
0: 嗯，就说这东西不是标配的
1: 啊，
0: 嗯，就大家可能
1: 是不是标配，他要花钱的。
0: 对，
1: 嗯，
0: 大家都盯着这个东西，就以为我买这个车他就一定会有，
1: 啊，
0: 就逼着他去弄了一个官方声明，嗯，说不是你买
1: 这个，你买的那就说明他肯定不是车主。
0: 哎，对，
1: 如果你要是想买这个车，你在他的小程序里面你会看到他是有价格的，
0: 一个选装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对 对，
0: 但是。就关于车顶帐这个东西，我原来就是动心过很多次啊，
1: 嗯，
0: 但是后来想一想，这东西可能真的平常你背在上面的这个机会都是放着看。
1: 我跟你说，所以这就是我们做自媒体做的不成功的原因。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很懂流量的一个人，
0: 嗯，
1: 我现在就去买一辆小米的鹏程 N90 Max。为什么？我告诉你几个，我就做两件事儿，它一定流量很高。
0: 嗯，
1: 第一件事儿，我就在里边做直播，
0: 嗯，
1: 对吧？第二件事儿，我在里面随意的拍照，我可以，
0: 嗯，
1: 比如说喊一对新人在里边拍婚纱照，
0: 嗯，
1: 我看到有人这样做的，
0: 嗯，有
1: 拍的整个的意境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那玩意儿。大长腿往那一撩，我的天，啊，
1: 对，虽然有点软色情的感觉哈，
0: 嗯，
1: 但是他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你听到
3: 到
2: 遇
3: 见，
2: 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女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交界路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和无锡北附近 ，GL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南到平望枢纽，还有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之间 ；GL3沪甬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横林枢纽路段，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台绥高速京杭运河特大桥左扶盖梁首件施工圆满完成，为大桥的主体后续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京杭运河特大桥呢，是台绥高速的重点先导工程，横跨京杭大运河。此次施工的首件盖梁长 11.57 米，一次性浇筑混凝 36.5 立方米。台绥高速呢，是江苏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江苏、山东两省的关键通道。双线按照双向四车道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提升省际通行效率。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
2: 那突然越过了白色实线向左变道，在极短的这个纵向距离之下，这辆半挂车的车头啊虽然成功变道了，但是车厢却直接的刮蹭到了视频车的右侧。
3: 对，我们也看到啊，就这样的一个半挂车其实随意变道其实真的是非常令人捏把汗的。这样的车身，然后这个车重，然后车头又长，变道和拐弯更要多倍的这个观察，没想到它居然就在这样的众目睽睽之下直接的这样变道啊。视频车因为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我们从这个车辆的这个监控视频画面看到的，那它是小轿车还是大型车，驾驶员有没有受伤呢？

0: 那我们主持人说的也很对，这样的大型车辆，在我们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是肯定要比其他的小型车体的车辆要加倍的观察和注意的。那特别是在转弯和变道的时候，更要考虑好内外轮差的一个危险空间。那好在呢，咱们这个事故当中的视频车也是一辆重型半挂车。那虽然肇事车的车厢啊是撞击到了视频车的右侧，但是并没有造成驾驶员受伤，仅仅是造成了一个轻微的车损。
1: 其实从这个我们说这个车辆行车记录仪的高度来看啊，我感觉应该也是一辆这个大型车，就好在它也是一辆大型车，那吨位和车体可能都旗鼓相当啊。如果要是小型车的话，恐怕后果远不止轻微的刮蹭这么简单了。其实说也奇怪啊，这辆半挂好好的，怎么走在右转车道，要突然变道呢？
0: 那确实，我们也是注意到这辆半挂呢，它原来是行驶在右转车道的，本来是各行其道，就不应该影响到咱们直行车辆的一个通行。那对此呢，我们处警民警看到这个视频之后，也感到很困惑。而且啊，车辆在导向车道内不得压实线变道，这应该是我们所有的机动车驾驶员都应当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而且作为大型车的车主，更要严格的遵守。那再加之啊，这个车辆肇事之后，它不仅没有积极的去报警处理事故，那反而呢是直接的驶离了现场，那种种的反常情节就立刻引起了我们民警的高度重视，交警部门呢也立即启动了追踪的工作。
1: 哦，他还直接驶离了现场，所以从这个事故发生的情形来看，就能感受到这恐怕不是一场简单的这个事故的逃逸了。而且呢，听说我们这个交警部门为了抓获逃逸的肇事者，也是大费周折。那也请我们的这个一帆给我们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事发之后，我们交警部门也是立刻的去联系肇事车的这个车辆登记的车主，但是呢，却始终联系不上。要么就是无人接听，要么就是占线。就算经过不懈的努力啊，接通了之后，电话那头呢却说自己不知情，然后寥寥几句就直接会挂断我们交警的电话，不愿意配合我们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调查处理。那交警部门呢也是通过多方联系之后，实在没有办法联系到这位肇事司机，于是呢就对肇事车辆进行了布控，通过轨迹研判、视频追踪、卡口数据分析。我们交警部门就梳理了过往的通行记录，就发现啊，这辆肇事的半挂车曾经多次途经事发路段，所以呢，它具备再次通行的条件。那终于在事发之后的第10天，这个肇事车辆果不其然的再次途经事发地点，而这一次我们交警部门已经事先在路口等候了。那么在肇事车辆到达这个路口的时候，也成功的拦截了车辆，并且抓获了肇事司机。
1: 啊，真的是胆大包天哈哈！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听我们节目以及看到我们这个短视频，听我们这个纪梵警官介绍啊，天网恢恢，真是疏而不漏。逃逸并不能逃避事故发生的事实，就算是不听不管不配合的态度，我们在现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也终究难逃法眼。那在抓获到我们的这个肇事司机之后，他承认了吗？
0: 那我们在现场抓获之后，通过模糊的这个卡口照片和肇事的这个人进行一个比对，那发现呢，我们被抓获的司机呢就是当天的肇事司机。那公安机关立即就把他带回进行调查询问。那面对铁一般的视频证据啊，这名肇事司机也是立即的百口莫辩了，就承认了自己确实在8月中旬的那天下午呢有随意变道和肇事逃逸的行为。那同时呢，在调查过程当中，我们交警部门啊也发现啊，这名司机的驾驶证的准驾车型是 B1B2，并不符合驾驶重型半挂车的条件，而且呢，状态呢居然处于吊销状态。
1: 所以这个状况就更离谱了。原来不仅是无证，而且就是本来驾驶证就属于叫做不符合准驾车型，这就根本就是一场非常离谱的这个肇事逃逸，对吗？
0: 是的。那本来呢，就是一场比较简简单单的肇事逃逸，那立刻就升级为了无证驾驶加肇事逃逸。那面对我们公安机关的询问，肇事司机就开始供述，说自己呢本来是有准驾车型为 A2 的驾驶证的，但是呢，因为自己连续3个计分周期没有去审验驾驶证，所以就被降级为了 B1B2 证。那几年之前呢，他自己又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 被吊销了机动车驾驶证，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所以呢，在事发的时候，他仍然处于无证状态。
1: 哦。那其实我们就说啊，就是他不是应该更加谨慎吗？虽然说他这个就已经处于一种违法的状态下，他这种你看又是有雨的天气，我们从这个视频画面当中看到，他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突然选择变道呢？就是肇事之后他又为什么会逃逸呢？
0: 那也根据他自己的供述，那天呢他也是很少的去开这辆车，有的时候就心存侥幸，抱着说急着要把这批货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心态驾驶这辆车。那天呢恰好他运完货之后呢准备返程，就行驶到这个事发路口时啊，自己呢本来是按照这个导航准备直行的，但是因为自己疏忽大意呢就行驶到了右转车道。那等他发现的时候呢，自己已经完全的进入了右转车道，而且呢他能够眼看着前面的这个直行的绿灯呢已经在闪烁了啊，情况非常的紧急，于是呢他就直接的压实线变到了直行车道上，而且没有观察到后面有一辆正在行驶的这个半挂车。而直到变道的过程当中啊，他听到了车后方有刮蹭的声音，他才发现自己好像是刮蹭到了后面一辆这个半挂车。但是事发之后呢，他自己心里面觉得啊，应该刮蹭的比较轻微，毕竟都是大车对大车，而且呢自己知道自己属于无证驾驶，所以呢就没有敢停车报警处理这个事故。那事发之后几天呢，他因为心

0: 者队伍，形成交警主导、多方参与、全域覆盖的控制格局，推动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常态化、精准化开展。
1: 我相信通过我们马警官的介绍，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泰州交警在平安出行、十余足下守护不停、步履不止的努力啊。下一步我们泰州交警还会有哪些持续性的举措呢？
0: 好，那下一步泰州交警将持续的去聚焦一老一小举措，深化隐患排查，不断的补齐重点群体的交通安全治理短板，持续压降涉入。但是啊，奈何自己单手操作的空间和能力有限，而且左手呢，当时放在前方的储物篮里面，本来这个车辆和人的重心就都不稳，所以呢，他不仅没有能够避让成功，也没有能够成功刹车，而且是左手手臂先撞到了货车的后车厢的这个平板上，然后面部狠狠的是撞到了车厢上。
1: 所以其实就是已经看到了，不是没有看到，但是呢，就看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避让了，这其实和没看到结果就是也是差不多的。
0: 是的，那所以说我们边行车边低头看手机这一个行为，虽然也不是完全不看路，但是呢，其实和不看路的后果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也常说分心一秒，盲开数十米。那以电动自行车为例，在城市道路当中，电动自行车的车速一般是在20到25码，那也就是每秒行驶5.5到7米。如果低头看一条消息，听一段语音，那至少需要2到3秒，那也就相当于盲骑了11到20。

景、古镇、溶洞、峡谷，所以你会发现啊，它既有这种人文的特色，又有这种自然的景观。价格呢，4999元到5999元不等，吃住都安排到位，不用你自己费心去做攻略了啊。更多的细节，你可以打400-007-1011去详细的咨询。另外还有常规的跟团游的两条路线，一条呢是广西越南的跨境之旅啊，这是6天5晚的时间。4399元起哦，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了。广西和越南离得特别近，尤其是广西的防城港啊，离越南那个芒市就一街之隔吧，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你可以去好好的尝一碗越南的国菜啊 PHO， 然后也可以去打卡啊，去尝一杯地道的鸡蛋咖啡啊。我们还要去德天瀑布，包括越南的板约瀑布，就是这条路线。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换季修护保湿，给大家推荐兰蔻大粉水，大碗又好用。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有独立的400毫升的瓶装，才189，也有一拖八的礼盒款，相当于买一送一的量，到手800毫升才299。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兰蔻粉水，直接下单。大粉水主打保湿、舒缓加柔肤，内含蜂蜜加甜杏仁精华，给肌肤持续补水，告别干燥紧绷，温和舒缓。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颜值都完全在线。四季通用的大牌柔肤水，新款兰蔻粉水，换季护肤维稳，一瓶就够了。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大瓶400毫升才189，一拖八礼盒款8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赢精选。
3: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

0: 这个赞现在已经点到1500了。刚才有人问的那个，我这成名，你那个抖音号怎么关注？你把名字打出来了，你就行了。
1: 对，
0: 你搜我那俩字儿，成名俩字儿啊，
1: 给成名点点举报，对，关注。这
0: 举报什么呀？关键是，哎，我干什么了？
1: 擦边了？
0: 我擦谁了？
1: 你擦那什么了？你那个、
0: 打油边，
1: 打油边，你擦了好几个。
0: 这个隔了一个周末，各位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
1: 哎，
0: 咱们接下来要迎来的是一个小周末，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礼拜六上，礼拜六是休息，礼拜天是上班吧？
1: 本周末不，本周日是正常倒休。
0: 哎，倒休就是我们周日的时候要上节目。
1: 嗯
0: 啊，但是再往后就该那什么了
1: 啊？
0: 放中秋假了。
1: 下个礼拜连放三天吧，应该是
0: 连放三天，五六日还是61来着？
1: 哎，
0: 我都忘了啊。
1: 25号啊，25号是什么？是什么？
0: 25、26、27三天。
1: 对，25、26、27、
0: 25、26、27。哎，今年中秋正日子是什么？
1: 25，
0: 就是25，
1: 就是25。
0: 哦，
1: 嗯，
0: 你还真是，有时候一放这三天吧，
1: 嗯，
0: 包括端午也是，
1: 嗯，
0: 我就弄不清到底、
1: 那个放七天的不要造谣，不要造什么谣。有人是把那个中秋和国庆中间不隔三天吗？
0: 干脆请个年假，
1: 哎，
0: 就一块上来。
1: 这一个大假出去十好几天，我
0: 其实也挺好。现在、但是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好像说是我那天看什么新闻，说去全国各地的车次、机票什么的都已经特别紧张了。
1: 哦，
0: 而且很多全国各地的各个旅游景区在中秋和国庆，因为这次特别好连起来。请个三天假都能连起来了，所以就很多景区周边的住宿，现在已经是成着倍的往上提了。
1: 哎，我好担心那三天这个街上没人了，就跟过年似的嘛。那三天大家都请假了，
0: 然后呢，
1: 只有我们这种对社会特别有贡献的人仍然在坚持
0: 在贡献着。那几天我们反而该上节目上节目，该值班的值班。
1: 对，
0: 对我们俩都有。
1: 对，
2: 俩嘉年华，你点名说谁就
1: 好不好？小经常他们家他爸他妈没事提着含糊酒挨家送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
0: 这是您的脚啊。
1: 小挨打的小朋友就得喝含糊老酒。
0: 这真是后来真他爸他妈还嫌烦了。
1: 嗯，
0: 这孩子动不动就跟人打架，动不动给人弄伤了，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嗯，
0: 就尤其是看不住的时候，你看双职工啊，
1: 哦，
0: 什么时候上班了？放寒暑假
1: 是吧？
0: 小孩就是李秘密一人在家，
1: 嗯，
0: 怎么办？
1: 来，
0: 拿一大铁链子，
1: 哎呦，
0: 给李秘密，
1: 哎呦，
0: 拴在桌子上，
1: 哎呀，
0: 有一张大的那个实木的八仙桌，
1: 我天哪，
0: 拴在那个桌上，桌上它有一个、有一那个实木的那个雕出来的格子，
1: 哎呀，
0: 拴上，
1: 哎天哪，
0: 哎也下不来，
1: 哎。然后再拿个大石磨盘给压身上，哎，
0: 上贴一黄字符，
1: 哎，这行了，这个镇住了，这说，
0: 我天哪，
1: 嗯，
0: 结果拴桌子上
1: 啊，
0: 上班去了，
1: 哎呦，
0: 这是早上的事儿，
1: 嗯，
0: 结果他爸他妈这回放心啊，
1: 哎，
0: 在外边上了一天班，也没那会儿也没什么电话找他们，因为没有手机，
1: 嗯，
0: 所以觉着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1: 是吧？
0: 就上了趟菜市场，又买了个菜，
1: 嗯，
0: 回到家。

0: 阿忠怎么样？
1: 到了他们那个小区了
0: 哦，
1: 就看在夕阳西下的这个余落日余晖里啊，
0: 怎么样呢？
1: 有一个剪影，
0: 什么剪影？
1: 就是好像是他们家李密密啊
0: 啊，
1: 就是抡着那个桌子正追小朋友，
0: 哎呦，日日日日日日，带着桌子来了，哎，
1: 正跑呢，日日日日，
0: 哎呀呀。然后左手还抱着石墨呢，
1: 哎、
0: 墨
1: 盘，
0: 因为爸爸妈妈压身上了，不敢丢了。
1: 哎, 哎, 哎，
0: 右手抡着桌子，
1: 哎哎哎、
0: 左手抱着石盘。人们改变，有梦寐以求的香烟，
2: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这个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爱跑凉爽。
0: 好，王高峰啊，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的话，可以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哎，
0: 进来之后在我们
1: 已经100多万人了
0: 哦，
1: 马上快200万了，你看
0: 我天哪，好久。这是你数怎么数过来的？这是
1: 这不197万吗？
0: 我是从下边那个这个名字刷的时候数的，
1: 你点钞机都数不过来。
0: 我刚数到了90多万。
1: 哎呦，你不行，你不行！
0: 就不同的名字，我刚才看同样的名字，我都没记进去，
1: 是不是
0: 啊？那如果他开演唱会呢？大家好，我是刘福荣。
2: 是是，
1: 那老家真的在东北。是我后来用身份证明对吧？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他们什么场合必须用这个，但是有这规定，
0: 可能相亲的时候是必须用本名。哎，
1: 相亲，他们也相亲呐、啊。
0: 有些刘德华应该不用了，刘德华女儿都大了，
1: 对
0: 吧？
1: 对，刘德华岁数在这儿，
0: 对吧？他但是他女儿相亲，他要给人介绍的时候，是不是应该？
1: 你们说几个我们不知道的那个
0: 名字
1: 本名，
0: 比方说那个赵雅芝叫什么？应该。
1: 你别老问那个老年人行吗？你问点那个年轻人的，
0: 年轻的，
1: 哎，
0: 嗯，
1: 你比如说，
0: 林俊杰、
1: 任素汐，好像任素汐以前不叫任素汐，
0: 年轻嘛。
1: 哦，萨顶顶叫周鹏啊，
0: 啊，不对，
1: 不是，
0: 不对
1: 啊，
0: 应该不是吧？
1: 萨顶顶肯定不是真名，这我知道，
0: 因为我知道有个叫周鹏的唱歌的
1: 啊，
0: 就是叫。好像叫赵鹏哈、啊，就是男生低音炮。
1: 对
0: 啊，
1: 张晓彤啊，真的叫周鹏啊？
0: 哦，就叫周鹏、啊。
1: 萨顶顶，
0: 俩月一个鸟，
1: 就
0: 这个像女生的名字吗？啊、这个
1: 我也不知道，难怪他得改名呢。啊、他唱《万物生》哦，大家好，接下来请欣赏周鹏给您带来的《万物生》，就可能不合适。
0: 就对对对，
1: 啊，对吧？
0: 对，还真是我好多人都不知道啊，嗯、我好多人，但是你们现在你们刚才打那个屏幕呢，有一些呢。
1: 哦，张嘉译，
0: 叫张晓彤啊，
1: 张晓彤。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这我也不知道。金龟子应该不是本名吧？
1: 这废话，这废话
0: 是吧？
1: 是
0: 你看，
1: 刘亦菲叫安峰，
0: 安峰啊。
1: 哦
0: 哦，哎，其实
1: 怎么连姓都改呢？
0: 姓安
1: 啊。刘亦菲叫安峰，
0: 嗯，
1: 我
0: 不知道啊。这个我们只是在节目里说一句啊，
1: 因为我就
0: 我
1: 孤陋寡闻嘛，对不对？我们跟他们不是一个圈子。
0: 是谁叫猛龙过江？
1: 猛龙过江是吧？
0: 啊，六小龄童
1: 啊，岳云鹏叫岳龙刚，这正确，因为他那个名字带辈分和字儿的。
0: 对他那个云字本来就是师傅给的字儿。
1: 对，岳龙刚，嗯，
0: 邓紫棋
1: 叫邓诗颖。
0: 哦
1: 哦。这个就是
2: 古力娜扎，不叫古力娜扎啊，
1: 那叫什么呢？
2: 叫古力娜扎尔拜和提尔。
1: 我还是叫古力娜扎吧。我这废话那么长，谁记得住啊？
0: 杨宇莹名原名叫杨立刚啊，这真的假的？
1: 咱别瞎闹行吗？
0: 哎，对你非要起成男的吧？这

0: 是吧？
1: 林允叫费霞，林允，关键是林允是谁啊？
0: 林允是谁啊？
2: 那个
0: 啊，
2: 美人鱼里面的那个。
0: 美人鱼里的，是电影美人鱼吗？
2: 星爷的，
0: 星啊，对，电影美人鱼，
2: 对，
0: 里边的林允。谁是哪个？
1: 就是那鱼吧，是吧？
2: 那个鱼叫
0: 哦，
1: 那个
0: 鱼叫林允啊。李一桐啊，这个就估计叫
1: 李
0: 雪。李
1: 雪，
0: 对对 对, 对、
1: 哦，这个我还真我也不知道。
0: 嗯
1: 啊，
0: 不叫杨立刚，叫杨刚立。
1: 杨刚立，
0: 这
1: 哦，杨刚立，这有戏，这有戏啊！
0: 杨立刚实在是不像一姑娘。梁静茹叫梁翠萍。
1: 啊，是吗？
0: 符合他的年纪倒是
1: 啊，
0: 梁翠萍，你多有年代感，这、
1: 啊、
0: 这个
1: 小刚叫周传雄，
0: 这个知道，这我知道，这我知道，
1: 要是鲁迅还叫周树人呢，
0: 好吧，好吧，啊，不说人家名字了，你扒人家名字没意思，知道吗？
1: 因为好多我们也不知道，
0: 对，你说出来一个人了，本名真名，我一个都不认识，
1: 哎，但是呢，确实有时候很自带年代感的东西呢，
0: 嗯、
1: 还挺让人回味的，
0: 是吧？
1: 有时候你偶尔你翻出一个电视片，你看，哎呦，那个演员怎么这时候演的？那会儿他才多大呀？
0: 对对对，
1: 哎，真的，你就看那个，
0: 嗯，
1: 我告诉你，《天下无贼》
0: 啊。
1: 天下无贼是应该是天下无贼吧，就是演那个警察的那个演出来抓那个刘德华的那个警察
0: 啊，
1: 是
0: 就是那个、
1: 是张馨予
0: 啊，对对对，张馨予，对对对，
1: 那会儿还有头发呢，
0: 哎嗨，
1: 就是个小年轻，
0: 是就但是对，他说葛优、刘德华、刘若英，
1: 对，
0: 张馨予，
1: 张馨予，然后那个、再加上、那个、
0: 张涵予，
1: 张涵予、张涵予啊，
0: 我说怎么
1: 那张馨予是谁？
0: 张馨予是个女的。
1: 哦，
0: 是
1: 这帮人名字起的也是都那么像、啊。
0: 张馨予还蛮好看的
1: 啊，是不是？
0: 比张涵予
1: 张涵予好看一点吧，
0: 好看多了。
1: 哦，张涵予，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你去看老的电影、
0: 嗯、
1: 老的照片，你要是翻出来的时候，哎呦，那会儿他是这样的。
0: 嗯，
1: 偶尔我有粉丝还给我翻出来以前跟我跟他的合影，
0: 是吧？
1: 咱俩有一个2014年的跟一粉丝的合影，
0: 哇、
1: 嗯，啊，那给我发到手机上，我一看，哇，天哪，那粉丝老了好多。
0: 哎嗨，你说人家老干什么？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人黑，看不见自个儿黑。
1: 哎，不，确实是你，我不知道你们自个儿有没有随便在家里边，有时候收拾东西的时候，
0: 嗯，
1: 收拾出老物件
0: 啊，
1: 就是以前自个儿的东西，然后里边有什么？哎呦，这我以前的照片，以前的合影
0: 啊，有
1: 啊，以前有存着的
0: 泛黄的老照片嘛。
1: 这个欣欣，
0: 哎，
1: 我说欣欣是现在因为。在家里边是这个也是，
0: 嗯，
1: 又当妈了嘛，对吧？然后又是家庭主妇了嘛，
0: 对
1: 吧？虽然说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还在当主播，
0: 嗯，
1: 但是家里边好多事儿也得管
0: 哦，你收拾家怎么就收拾家务嘛？
1: 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你比方说你到了婆家去
0: 啊，
1: 待两天
0: 啊，
1: 你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玩去去住去，你是这大把手做个饭吧？
0: 对对，
1: 这不是起码咱们有一个儿媳妇的这么一个。这么表现
0: 基本态度、
1: 哎、基本态度，
0: 嗯，
1: 基本虽然你经常跟婆婆对不对不对付，
0: 哎，
1: 但是你这表面上得过得去是吧？
0: 嗯，
3: 表面能过去吗？现在
1: 一般般哦，
0: 一般般，
1: 哎，会演，
0: 客厅里放一八角笼，那玩意儿能好了吗？这关系，这

0: 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1: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2: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3: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4: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5: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6: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0: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6: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7: 寻找真实自我，
8: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9: 文博数字活化，
6: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0: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9: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0: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2: 嗨，各位，9月14号星期一19:0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代班主持人阿树，再次坐在了交广晚班车的直播间当中。以这种声音，江苏广播的几个活动我觉得就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我觉得你们就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通过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了解。第一个呢，是国庆假期想要自驾出门的话，可以去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逛慈都景德镇，看黄陵，晒秋绝美的夜景，游大觉山森林峡谷，走进抚州，感受汤显祖戏曲文化，井冈山沉浸式红色体验，跑富硒温泉，看明月山山水演出。还有一个是武陵三运，一脚踏三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逛土家13寨、蒲花暗河啊等等的，价格从4999到5999不等，两条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都安排到位啊！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跟着我们江苏广播开着车看大好河山也蛮不错的啊！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还有这个广西加越南6天5晚的跨境之旅，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只需要4399，带你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4晚，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民宿，住宿品质拉满。具体的行程安排我觉得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有10月15号跟10月22号2个班期，便宜哦，好啊啊！详细报名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还有中国国家地理评选出的国内10大最美秋色，九寨沟高居全国第2位，对吧？1011去旅行，今年秋天带你走进四川成都的九寨黄龙。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深度畅游九寨沟足足7个小时。感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来咨询，团期是10月10号、10月17号2个班期，只需要3699元起，400-007-101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放后面说，这个时候说啊，我希望你们没有调转频率，也没有就是关台哦，就是大家希望听到阿叔的这个声音。这个时候啊，在说一段旅行之后，特地推出来的旅行，为什么要特地讲呢？因为是由我带队的，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我的好朋友邓超，就每次在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在前面加这一句，然后我在后面讲说，哎，我们这次旅行有什么好玩的？我这次也是带自驾游，不过呢，不是前面讲的那么长的期限，我们是3天2晚。啊，3天2晚，我们去哪里旅游呢？我们去美丽的千岛湖啊。很多朋友说千岛湖有什么好玩的？说你为什么要带队去哪里？来，我来跟你们讲啊，我为什么要带队。

0: 对，千岛湖为什么有选择？因为我觉得它性价比太高了，一定好多人报名。我们到时候浩浩荡荡，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会开着车去，那就报名哎啊！我们这次阿叔带队自驾游呢，第一天，哎，我们去那个啤酒小镇，然后呢去那个天宇山景区。天宇景区你知道多精彩吗？它那个风景美的我不想多说，你在网上一搜你就知道了。而且那个日落啊，可以用绝美这个词形容啊。晚上入住的是千岛湖边的皇冠酒店啊，皇冠酒店其实品质是非常高的，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一晚上住宿要1000多块钱呢。你现在搜，你在携程上搜，一搜就能搜得出来啊。第二天啊，我们要自驾把这个千岛湖的这个经典的一个自驾线路叫白小线给你玩圈玩遍啊，然后呢会花6个小时的时间坐船游览的是千岛湖中心湖区，这个是亮点中的亮点。很多人去千岛湖也听说过千岛湖，去了之后可能也就是去看了一下，住了一下酒店，但是你真的去过千岛湖的中心湖区坐船坐6个小时玩吗？你知道有多精彩吗？这个光门票船票就将近200块钱，晚上还是入住皇冠酒店，两天晚上都住皇冠五钻的皇冠酒店啊。然后当天晚上有欢迎晚宴，阿叔会亲自主持，带大家一起演出互动，认识彼此，做游戏送奖品。第三天我们要去新安江水电站，不光看那个震撼的新安江的水电站，我们还会了解千岛湖的前世今生。哎，千岛湖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千岛湖？千岛湖的水底下有什么啊？它有一个像博物馆一样的地方，有专门的人带大家去了解。哎，你带小朋友去是可以了解很多知识的，还会去农夫山泉的茶园工厂了解一下农夫山泉有点甜，哎，它的这个水源的奥秘是什么？还赠送你环岛骑行体验，这个也都是包含在这个费用当中。你知道多便宜吗？3天2晚，吃住啊玩，很多的门票什么费用全包含在里头，一个人3天2晚只要1479元起，1479元起，阿树带队。不过呢，这好像有2个7啊，我一个是234，如果你有空的话，这3天去；一个是456，这3天。我呢是目前定的是带的是456这个7，不管是234、456，你都可以报名，按照你的时间，价格还都是这么便宜。不过456你跟我去的话，阿树会陪着大家玩啊，所以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今天早晨在我的这个一束阳光包括快乐上班录节目当中一说，妈呀，好多人进了意向群，立刻就开始报名，名额有限，房间有限，傍晚即止啊，性价比太高了。那么大家就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想了解一下11自驾游，好吗？啊，好吗？大家伙全省各地都可以报名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1: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2: 科技
1: 文化
2: 生活
1: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2: 去行动，
1: 去迎接，
2: 去探索，
1: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2: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1: 让思考成为习惯，
2: 让洞察
1: 照亮
2: 归途。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代班主持人阿树。那这会儿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啊，来看一下这两天天气到底怎么样。未来3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江苏东北部地区26，强国行列。国内市场的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这些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超过人类驾驶员。妈呀，当这个规划我一看，这在2030年，自动驾驶这么多，是不是？

0: 意味着大家伙在路上就可以自动驾驶了，能不能达到说我可以脱离方向盘呢？啊，就是不是可以坐车上都不用坐在驾驶室了？能不能达到那个标准？那就电台真的那太惨了，还有人听广播吗？大家不得都坐在后排像老板一样躺那刷抖音看视频呢？谁还会听广播呢？我很害怕哎。面对这份重磅规划，市场是充满了期待，未来用车场景会发生什么变化呀？电耗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意味着什么呢？汽车产业格局又将迎来怎样的重塑呢？你们猜一猜。哎，我问问你们啊，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能飞钱，都是我自己飞钱，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系列比较感兴趣，一定因为不收钱嘛，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我这个视频，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怎么看呢？不管是抖音、小红书还是微信视频号，请你搜索阿树，把我的账号关注起来。别老是忘了啊，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或者你直接把我的个人微信关起来。关注起来，你就到时候看我朋友圈嘛，我到时候发了之后我肯定都转发到朋友圈，到时候点赞还不会丢。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啊。所以我是觉得当我这么一拍之后，很有可能某条视频就爆了，就不用大家伙再去能源深度互联，红绿灯告诉车辆最优速度，车提前感知事故啊，规划路线，停车充电拥堵，由城市大脑协同调度，非常科技，非常好。但我真的不希望到时候啊，大家完全就把双手放开。
1: 还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3: 寻找真实自我，
4: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5: 文博数字活化，
1: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3: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5: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2: 每分每秒世界

死掉了，开始寻找入职地附近的这个住房的时候，哎，你这个时候亮出了这个红牌啊，这个招聘须知来得这么晚，你打乱了求职者的人生规划，还可能给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这种难以抹去的创伤。哎呦，自卑了啊，第一学历这么重要啊，甚至他都不知道哦，没有法定的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大厂的这个操作，不管是因为疏忽还是傲慢，都暴露了招聘程序上的这种混乱，也拉低了公司的人才的选拔效率。招聘规则跟这个选拔流程，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当然它也损害了求职者的权益和自身的声誉。而很多人觉得比程序问题更严重的是什么？是这家大厂对第一学历的歧视和偏见。求职者从专科起步，通过专升本的考试，成为了双一流高校的硕士，这份成绩单本来就是个人能力跟学习韧性的一种很好的证明。在大厂这个激烈的求职比拼当中，能够过五关斩六将，也说明他的能力、经验、综合素质。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早晨6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1.1艺术阳光，我们明早再会。

0: 开，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3: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金辉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
4: 世界，此刻咱们大南京上已经有很多听众打卡和关注了啊！非常欢迎好朋友用户5033小伟打卡。那么看到秋天已经到了，我们看到今天还是比较燥热的。

0: 秋燥。那大家通过视频直播也能看到吕杰嘴上起了个火，真的是秋燥啊，所以看到
1: 嗨，我还以为你长了美人痣了呢。
0: 哎呦哥，哪有这么大的痣啊，
2: 有痣不在年头。对不对，
0: 我不能笑，我笑就裂，这很疼。
1: 对对对，这叫什么呢，这叫赫然在列的有志不在年高。
0: 对，所以看到大家也非常关注初秋时节的健康安全。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还有句话叫做什么，多事之秋，这个事就是健康一些问题出来了啊，特别是血管疾病进入到高发阶段，大家可能一到秋天会特别关注像心梗啊、脑梗这种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的急症，但是很多人却往往会忽视外周血管的健康。所以今天我们的健康晚间道特别邀请到了我们江苏来这是全国的血管外科的重磅专家，来详细说一说初秋时节怎么去养护我们全身的外周血管的安全啊。
1: 健康晚间道欢迎到的是我们血管外科的权威专家，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冉峰冉主任，欢迎。
0: 冉主任好。
1: 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好，杨洋老师好，吕杰老师好，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冉峰医生。
0: 嗯，
1: 冉大师好，称呼我们老师。
3: 不敢不敢，
1: 我得称呼您大师。为什么？各位在方便情况下一定要来大蓝鲸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冉主任、冉老师、冉大师面前没有稿子。
0: 嗯，冉主任说不需要，
1: 不需要
0: 随便问，就这么专业啊。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嗯，
1: 方方面面啊，前小三百年，后小五百载，未出茅庐先定三分，那诸葛亮的人。但是说明人家胸有成竹。
0: 对
1: 啊，临床这么多年了，
0: 嗯，
1: 所以各位赶紧关注进来啊。
0: 嗯，
1: 当然我们今天主要也会聊到心脑血管，关于这个人身体当中下肢的这样一个影响。各位如果有什么疑难杂症或者是什么
0: 血管方面的问题啊，
1: 对，尚未解开，嗯，啊，依然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平台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
0: 嗯，
1: 包括您现在的症状视频拍过来啊，包括到那个某个医院里边检查看过了之后，嗯，这个所谓的诊断病例拿过来我们来会诊一下，
0: 嗯，
1: 啊，请我们的冉主任帮您去答疑解惑。
0: 嗯，也和全省所有听众先来隆重介绍一下咱们冉主任啊。冉主任不单单是咱们江苏省中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也兼任了江苏省医学会血管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这是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脉管炎、颈动脉狭窄，包括胸腹主动脉瘤，包括大家非常关注的主动脉夹层等等众多疾病的微创和开放性的手术治疗，也非常是的，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丽打卡和关注。当然再来看到今天主题叫做初秋时节来警惕外周血管的换季危机，也想问问主任啊，为什么在这个初秋时节，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江苏也会有冷空气的降临，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关注外周血管的健康问题呢？
3: 哎，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人体啊，这个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心梗、脑梗，
0: 对，
3: 对吧？
0: 嗯，
3: 其实这个也是血管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心脏的血管跟脑部的血管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心梗啊、脑梗这些疾病多发于什么呢？多发于这种季节的变化。
0: 嗯，
3: 其实主要就是温度的变化啊，比如说这个秋天到了。啊，冬天到了啊，温度的这个降低，
0: 嗯，
3: 但是今年还好哈，啊，今年南京有秋天，
0: 对，
3: 而且秋天时间还比较长。
1: 是，
0: 嗯，
3: 我记得我在南京这三十几年了，这个我的印象当中好久没有这么长的秋天了。
0: 嗯，
3: 以前经常是一夜之间从夏天变成冬天，
0: 对，
3: 这样温度的骤降，其实对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嗯，
3: 有的人经受过考验了，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他就没经受住考验，
0: 嗯，
3: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3: 所以说秋天啊，不管是我们初秋啊，还是中秋啊，等等等等，还是深秋，我们这个血管的变化其实很大，
0: 嗯，
3: 这个时候就经常会有人发生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我听种说法叫做到了秋季，就是这种外周血管的疾病，比如说也会加重，比如说走路会腿疼，包括这个下肢会有一些腿发凉、发麻，是发麻是这样子吗？包括下肢一些肿胀等等。嗯，
3: 对的。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秋季哈，
0: 嗯，
3: 当然就是其他的季节也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0: 哦，
3: 但是为什么刚才刘老师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会走路走一段路之后觉得腿没劲，
0: 嗯，
3: 要歇一会儿，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间歇性跛行。
0: 嗯，
3: 间歇性跛行呢，我们在临床上，就是抬高。
1: 嗯，
3: 你比如说坐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0: 这个播音室在坐着、
1: 嗯、
0: 坐着没事啊，坐着如果方便的话、
2: 嗯、
0: 可以拿个凳子把脚稍微抬高一点，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垫个枕头垫个小被子，下肢抬高，所以第一个下肢抬高、
1: 嗯、
0: 那个表现、
2: 嗯、
0: 但是、
2: 嗯、
0: 我经常在门诊发现有一些老阿姨老爷子来看病说，我家儿子儿媳妇或者女儿给我买了弹力袜，但是我不穿
2: 哦，
0: 哎，尤其是晚辈说，我有孝心啊，我花了多少钱，我买了个弹力袜，你看他就不穿就不听话、
2: 嗯。
0: 我说不是他不听话，是你买的弹力袜不合适，
1: 对、
2: 啊、
0: 对吧？
1: 有
0: 一句
1: 尺寸的，
0: 对、哦，有一句话就是您对别人的好是不是他需要的好、
2: 啊？
0: 好，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刚才吕老师讲，就是我们从书上讲、
2: 嗯、
0: 或者我们的指南上讲，弹力袜如果说这个人他出现了静脉曲张、
2: 嗯、
0: 出现一些症状需要穿弹力袜，需要穿二级压力弹力袜。
1: 嗯、
2: 哦，
0: 我们一般讲静脉曲张弹力袜有一级是低压力的，二级是中压力，还有三级高压力的。
2: 嗯，
0: 但书上告诉我们说要穿二级弹力袜。
2: 嗯，
0: 但是实际上在我的临床工作当中、
1: 嗯、
0: 尤其是我的一些老年的朋友病人当中、
2: 嗯、
0: 我一般的建议穿一级弹力袜。
1: 嗯，
0: 压力比较低，他能接受，
1: 舒适度一点啊，高一
0: 点，他能接受，他就能坚持，
1: 对，
0: 能坚持才达到他的一个治疗效果，
2: 对，
0: 否则你买的，您认为说，哎，我要孝敬，我要买更好一点，但实际上他不舒服，他就不能坚持，就不能做，
1: 对，
0: 就没有意义了，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待在舒适区里也是个很好的事情。可以这么认为吗？
0: 是是，
1: 然后看到我们听众特别可爱啊、哦，小金鱼在评论说：“冉主任挺来四的，就是在南京的地方、啊，也对，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健康快乐、平安喜乐、范范打卡关注，说今天厉害了，这个选题真的特别棒，
2: 嗯、
1: 而且特别提到这个静脉的问题，也看到好朋友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啊，他是有血栓性的浅静脉炎，目前在服用利伐沙班这。
0: 嗯”
1: 症状有缓解，相信您还需要进行手术吗？
0: 哎，这个听众哈，这样，一听，要不然他就是从医的，要不然他就是经过正规的这种诊断和治疗的。
2: 嗯，
0: 血栓性浅静脉炎，什么人会得血栓浅静脉炎？
1: 嗯，
0: 第一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他有静脉曲张，
2: 嗯，
0: 腿上有静脉曲张，跟蚯蚓一样。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这个就是血液这个回流不好啊、哦，然后就是血液这个瘀滞在下肢。
1: 嗯，
0: 哎，但是这个比如说他长时间坐着不动或者各种，确实在夏天的时候不明显。
1: 嗯，
0: 哎，天一冷了我就明显，要当心是血管的问题，因为热胀冷缩，天冷的时候他血管会收缩，他供血不足、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情况叫间歇跛行，在逐渐的在加重。逐渐的在加重，哎，一天比一天加重，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哎，逐渐加重以后，他休息一段时间，他原来就是走，比如说走200米出现这个问题，哎，我休息一分钟，我又能往前走，但是现在呢，可能走50米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加重，这种情况要当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去自己去测一下，就是两个脚的温度，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觉得，哎呀，脚发凉。但我一摸温度很热，滚烫的，哎，那很多情况就不是血管的问题，可能是腰椎的一些感觉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洗脚洗澡的时候啊，摸摸自己脚上的这个动脉搏动。
2: 嗯，
0: 我们知道中医搭脉，对吧？搭脉搭手腕的这个血管，
1: 嗯，
0: 我们自己都能摸得到。
2: 寸关尺，大方脉。
0: 哎，对。但是呢，脚上面呢，在足背、脚背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一个叫足背动脉，我们也可以摸摸看。哎，大多数人都能摸到自己这个血管跳，但如果说你觉得脚发凉，哎，麻不舒服，一摸这个脚确实发凉，而且这个动脉搏动摸不到，哎，这个真要当心，很有可能就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这种要尽快来就医。
2: 冉主任冒犯了，稍等啊，
1: 羡慕啊，
0: 您洗脚了没？
2: 还没到洗脚的时候呢，
0: 嗯，
2: 一会儿先洗手吧，
1: 对，先洗个手。
2: 但是还好，
1: 嗯，
2: 哎，真的是有跳哎。啊！你要不提醒谁，没事洗澡摸脚去，这是啊。
0: 嗯，
2: 哎呦，太有学问了，太有内涵了啊！各位，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健康晚间道。那我们大蓝鲸的平台在同步为您视频开通着，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1: 嗯，
2: 大蓝鲸平台有趣、好玩又实用。
1: 嗯，是的，等会儿是半点广告，我们稍后再回来，再来关注外周血管的安全。
2: 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7: 燕之屋，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

0: 02529899。
1: 天之物。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
3: 这方面少一些困扰啊，所有人都能够健步如飞啊，更多的朋友能够享受奔跑的快乐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啊，是我们血管外科的权威专家，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冉峰冉主任，再次欢迎一下。
4: 冉主任好。
5: 好，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
3: 哎，冉主任回答问题啊，这个行云流水，而且来说举事实、讲道理、引经据典，还有历史掌故，
4: 就个词来四，对，
3: 按照血友话说半四啊，非常半四。冉主任，这个先家祖籍就在徐州，
5: 徐州，其实高危人群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以前呢，我们认为老寒腿啊，可能真的是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哎，才能会出现老寒腿。但是实际上呢，随着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条件的不断的提高，因为大家都有空调，对吧？你到哪儿空调，演播室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单位有空调，车里有空调，
4: 对，
5: 公交车也空调，地铁也空调，所以说有的时候温度反而会很低。大家长时间的夏天，长时间的在这种低温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老寒腿的这些人群的年龄在逐渐的在减轻。我们经常会出现，四十岁左右的人，他也出现就是我们讲的类似的这种老寒腿的这些症状，都会有。但是呢，这些症状呢，随着温度的提高，比如说有的人，我记得我有一个，这个七十几岁老爷子哈，一直在我这都随诊了十几年了，他就是典型的就是老寒腿，他的血管其实都还好，但是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觉得不舒服、发凉不舒服，他就是泡个澡。泡个澡之后他就觉得立刻就舒服了，全身都舒服，走路也没问题，
4: 去了寒了、
5: 对，去了寒。但是如果说真的是血管有问题，比如说下肢动脉出现了闭塞，这些情况，它的供血不足，不是说你泡了个澡泡了个脚你就症状能消失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除了这些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加热以后啊，保暖以后，如果这些症状还是不能消失，而且逐渐在加重的情况，还是要尽快来就医，要排除一下下肢动脉的问题。
4: 是的，
3: 所以很多朋友在南京生活的时候说，一到夏天四十几度的时候，哎呀，感谢呀，我这条命啊是发明空调的那人叫威利斯，威利斯救的。老寒腿的朋友就站出来了，凭什么这样感谢他？啊，我这老寒腿是谁弄的？
4: 正舒服着呢。
3: 所以就是任何事情啊，无论是中西医，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各位专家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点，一个字就是度。
4: 对，
3: 对不对啊？这个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如果说过了啊，这个往往会适得。

0: 我也吃到了时代的红利的，
1: 对呀、
0: 啊，我也吃到了时代的红利。
1: 你是最吃到时代红利的一个人了，你要感到庆幸。
0: 嗯、是的，对对对对，
1: 每一个互联网风口，你都能稍微踩中一些。
0: 可是失去的更多好吗？对，就刚才张东老师说的那个 A P P， 就叫男生宿舍。
1: 他当年火到什么程度？就是火到真的是全中国都知道。
0: 就是也没有全中国都知道，但是全国很多大学城都有。
1: 嗯，日活量非常高。
0: 我还接到了就是来自广州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的电话，说您好，你是男生宿舍的 CEO 吗？我说啊、是。我说你是哪位啊？他说我是广州某某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嗯，我说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呢？他说啊，可能你不太清楚，说你的这个 APP 啊，在我们广州大学城这边很多人都在用，然后呢我们想办一个十佳歌手比赛，想问问看你能不能赞助一下。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他说我查了这个工信部的备案。备案的联系人里面，联系人里面写的是你的号码，然后呢，我就打了试试看。我说啊、哦，我说那你们能为我们做到什么？他说我们这个礼堂大概可以容纳1200号人，然后我们可以保证说我们的这个就一场活动的这个新的下载量，新用户大概可以达到500到800个。我说那哎，我想也挺好的，对吧？
1: 对对对啊！
0: 我说那你们赞助费要多少？他说1000，您看可以吗？我说马上给你转钱，
1: 1000块钱。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
2: 很多人收到毛毯之后呢，就觉得说非常的舒适，舒适感特别的高。好，02596911转2号见。
3: 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请问是陈杰斯老师吗？
2: 是的。
4: 啊，我初中就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
3: 那请问您今年多大了呀？
4: 我今年。

0: 不够意，在二幺不方便说啊，这个口头不是特别好。哎呦，那在哪个城市能说吗？在张家港啊。在张家港，对啊。那今天要唱什么歌？今天我想唱那个幻听。好，来开始。你还有没有回一句啊？不然你真的是幻听了。开始，开始。等一下，我找一下伴奏啊。嗯，
1: 还要找伴奏啊，非常认真的对待啊。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再通过我们的热线02596921转播2号键来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来，随时可以开始。好，
0: 在远方的时候又想你到泪流。一下，我给过吧。嗯，
2: 我刚刚就不应该把这话筒递给你，好，现在2比2到我了。嗯，你是不是还在开外放？是吗？
0: 对，我还在开外放。啊，来，你们一个宿舍的人，可不可以齐声的告诉我，你们想不想你的这个同学过？三二一。好，不过。
3: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老师？
0: 我听到了好几十个，但是不够齐整。我要听到一个齐整的声音。
1: 来，军训。
0: 哎，你这个同学，这个同学你自己，你叫什么？怎么称呼你？
4: 怎么称呼你？
0: 我姓王。姓王，来，这你们是几零几宿舍？我们是四二八。来，四二八宿舍，你们想不想小王同学过关拿到毛毯？想不想？
3: 想。
0: 可以了，符合要求。
4: 对对，那给你过吧啊。
0: 好，恭喜你，电话不要挂，我们为赠送你由长舒飞纺织送的毛毯一条，谢谢谢谢啊，加油啊，再见。
4: 拜拜。
0: 我怎么感觉跟搞得跟军训一样？想不想？我那天刷到了一个视频，很好玩，说就是说你们想不想休息？
1: 想不想还不够响亮？想，然后重复一万遍之后，终于能够坐下来休息了。这个时候，然后教官，然后其他总教官来说：“来，全体都有。”然后教官屁股刚坐下一分钟，然后又起来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来，02596911转播2号键，下一位朋友，我们来请进到他。你好。 喂，你好，张端、陈技师。
0: 哎，你好，
1: 两位主持人，还有评委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是的啊，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我不是上大南京小学吗？
0: 小学啊，
4: 小学大南京我们留言了。小徐大姐，嗯，小徐大姐，是
0: 小徐大姐，今天要唱什么歌？
1: 今天唱一首《女儿情》。
0: 哒哒哒哒哒，
4: 鸳鸯双栖蝶双。你现在手里拿的是智能手机还是这个 MP3 还是什么之类的？嗯，这段时间是老年机，因为没考好。
0: 没考好，哎呀，真的是，我想说你能不能拿智能手机点开我们直播间，看一下旁边这大哥哥长得像不像鹿晗？
3: 是历史的那个小朋友吗？应该是很像啊。是背历史的那个小朋友吗？
4: 背历史，
0: 是初中那个。
4: 哦，
0: 对对对。
4: 为什么你会知道背历史这个事情？是什么梗？就上次他
0: 上次连线的时候，家长进来了，然后说在背历史。
4: 你今天要背历史吗？今天？
1: 哦，不背不背。
4: 啊，今天不背历史，那今天唱什么歌呢？
1: 感觉跟上一阶段的那个话题应该是比较符合的吧。你的数字遗产啊？嗯，对。你有什么数字遗产？你才多大？你有数字遗产？没有没有，就是
3: 数字资产。
1: 嗯，这种我说这种遗产的话，就是我阿姑的，就是他的话，嗯，已经走了。啊。 我记得有一首歌，好像叫做《走了也有6年了》，然后这有首歌叫做《送别》。
4: 啊啊，是。
1: 歌词我还记得一部分，然后我想唱，因为也离他的那个挺近的了。
4: 来，送别，有请。

0: 完了，忘歌词了。
1: 你旁边这位就是帅哥评委，你是会唱《送别》这首歌吗？你会唱吗？
2: 会一点点，但是
1: 会一点点。来，你要对，要不这样吧，来，
3: 哭什么？
2: 因为就是会共情一点，就。

0: 我觉得他情感很浓
1: 啊啊，好啊，
2: 你要唱你要唱送别吗？
3: 来一首。
2: 你唱的好的话，我就给这个小姑娘送一条毛毯。
0: 我
2: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0: 你更爱我。谢谢。
1: 好听好听好听。
2: 你在大学期间是不是学校的十佳歌手？
0: 你们没听出来吗？
2: 你是谁啊？
3: 是我们熟悉的人吗？
2: 是吗？
0: 是你熟悉的人，旁边那位同学。
2: 啊？哎，是我们南师大的吗？
3: 徐婷吗？
2: 不是徐婷，
3: 不是徐婷，
0: 不是徐婷的音色吧？
4: 哦，李雨修是吗？
0: 对
2: 啊，我说怎么唱这么好呢？我说呢，还得是我们的选手才行啊！真是，我发现你这个歌路跟你之前唱歌那种完全不一样哎。
4: 他唱的
2: 啊，
4: 他其实上来的时候，隐隐约约感觉，但是你又说你已经工作了，然后我在想，我说李雨修，
2: 他纯粹是在骗你而已。那李雨修为什么今天你上来要来唱歌，想来是纯粹是来逗一逗那个谁开心吗？
0: 我今天正好刷到直播间，然后我看了旁边，哇，这个人好眼熟，那我要打一通电话。
4: 只是眼熟吗？李雨修，我们约。

0: 我们
1: 吧，
2: 对，
0: 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1: 啊，那是歌唱祖国，
0: 到处都是灿烂阳光。
1: 啊，对，
2: 这首歌是歌唱祖国。歌名叫歌唱祖国，对对对对对，给您纠正也没事，您唱这首歌来吧。
1: 嗯
3: 嗯。
0: 是的，我可以唱了吗？
2: 可以啦。
0: 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响亮。

0: 主席领导我们奔向前方，越过平原，跨过高山，跨过沸腾的黄河长江，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奔向前方，给予毛主席的革命的创新，红路的世界靠我们开创，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奔向远方。
1: 好，谢谢。我记得我们原来听到的歌词好像不是这个版本，
2: 对，
1: 它有两个版本的歌词，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好，来我们几位评委点评一下，杰斯老师。
2: 严格来说呢，其实这首歌没有唱到足够的
1: 力量，
2: 就力量上面 power、嗯、对力量感。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叔叔七十左右的年纪，他那有这样的气息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
2: 啊、所以这票我给过，对，
1: 嗯，来小指。
3: 这票我也给过，我觉得他的音准还蛮好的，
2: 音准
3: 还
2: 挺好的，
3: 对，而且我觉得。嗯，这首歌通过这个年纪的人唱出来，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确确实实
3: 给过，
1: 我也给过。那恭喜你获得由我们常熟废业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谢谢你的参与。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导播你的快递地址，好不好？嗯，好，谢谢你的参与啊。025-969-111转播二号键，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继续接听当中。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1: 哎呀，你好，来自哪里？
4: 哎，陈杰斯老师、三端老师，二位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
4: 我今天想唱一首，陪你一起看草原。
2: 啊，好的。
4: 我开始啊。
2: 好的，嗯。
4: 因为我们今生有缘，让我有个心愿。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陪你去看草原，去看那青青的草，去看那蓝蓝的天，看那白云轻轻地飘，带走我的思念，陪你去看草原。阳光多灿烂，陪你一起看草原，让爱留心间。因为我们今生有缘，让我还有个心愿，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陪你一起看草原。

0: 谢谢笑容这位朋友哈，对我们刚刚的这个合唱的点赞啊，谢谢啊。来，我们继续留言，看看大家的一些评论哈。有朋友刚刚小徐说好多02596911转播二号姐你好，
1: 喂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0: 来自张家港。
1: 您今天要唱什么歌？
0: 我想唱一首《望亭牛肉面》。
1: 你们笑什么？
2: 因为，
3: 我们静候佳音吧。
1: 啊，来，有请。
0: 我可以假装无所谓的离开，到没有人的地方我再崩溃，从无话不说再到无话可说，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用你的名字酿一杯苦酒，喝醉了我也哭得痛得情愿，谢谢你让我爱了恨了懂了，我不再纠缠打扰了。老板给我来碗望亭牛肉面，不放眼泪不放葱放望亭汤，我要忘掉你曾经所有味道，从此爱恨随意飘摇。啊，好了，我唱好了。
1: 这不唱的还可以吗？
2: 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就抖音上比较火的一个那种，就像有一种、
1: BGM、
2: 对，一个像那种小段子一样，
3: 就类于什么你要结婚了新郎不是我那种歌
2: 啊，所以听到这个会有点绷不住
1: 啊。你多大了呀小朋友？
0: 我今年高二。
1: 今年高二啊，那正是听这 BGM 的年纪。
2: 高二明天不上学吗？
0: 晚上听睡不着，听听广播。
1: 咋了？我们很难听吗？就很催眠吗？还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正常。以前我跟我朋友聊天说，他说他们以前是10点到11点听男生宿舍，然后11点到12点听那个王平老师的边走边听，然后前面的嘻嘻哈哈，然后听到王平老师非常淡的那种声音之后，准备就开始入睡了。哎，有这种过程的很正常，没关系啊。来，我们点评一下吧。来，温温开始。
4: 我觉得他很自信，我给过。
1: 来，曹志睿。
3: 我想先听各位老师的意见。
1: 我觉得可以给过，唱的不是没问题吗？我觉得可以给过。杰斯老师，
5: 可以，没问题。嗯，
1: 好，那恭喜这位朋友高二的同学哈，获得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所送出的毛毯一条，谢谢你的参与，再见，电话别挂啊，留给我们导播老师。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期待各位来打进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路热线了哈。如果能够获得由我们五位评委当中的三位，就有机会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所送出的毛毯一条。我们就来看看各位朋友们的一些留言。笑容评论说，要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知道有这档节目。嗯，杰斯老师怎么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期待？
5: 我们努力吧，
1: 投流呗。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线上还有没有热线在线啊？来，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最后一个机会哈、啊！今天我们最后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今天呢，我们下半年其实高手还是蛮多的哈，特别是刚刚我们的这个南京师范大学英超联赛战队的主力队员哈，李宇修同学那一首舞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啊！但是很可惜，今年南京师范大学没有能够闯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那天龙一参加八进四的比赛了吗？没有。
5: 但是参加了就一定可以改变结果吗？也不一定。
2: 我们当时只需要把那个你就像一个洋葱，永远是陪教戏。
1: 你们当时怎么对待那颗洋葱的？你还有印象吗？
2: 我们当时觉得很恐慌。
1: 真的吗？

0: 心。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疯了疯了，扫码价500块钱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69，而且69不是一瓶，是两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九
4: 级本草银耳呢，是不用洗，同时也不用煮，就是用它送的价值129的3

0: 十位。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工厂总经理戚振涛：
1: 坚持技术创新，未来我们还会引入超充、半固态和龙鳞甲 3.0 技术，打造性能更优、更安全的三元产品。
0: 随产业转型而不断向新，因科技赋能而持续变强。今年一至七月，我省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实现营收6.7万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64.3%，同比增长7.8%，比全省规上工业增速高1.4个百分点。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在我们线上享生活的部分，今天我们的小魔仙还有我们的小小杨导演正在给大家重新上架一朵燕的有机本草银耳。一朵燕它是网络上银耳的一个头部企业，而它在前五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不用洗、不用煮、不用泡的银耳，而且这次是有机本草银耳。今天我们为什么再次推出？因为在上个星期已经买到给自己喝的听众提醒我们说，你们上个星期焖烧杯的材质说错了，这个焖烧杯一朵燕赠送的是316不锈钢的一个550毫升的大胖焖烧杯，它的作用就是把两勺的它的有机本草银耳放到里面去焖15到20分钟，就可以得到一杯非常浓稠的有机本草银耳羹。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今天在7:15前一好继续 AI 网球机器人。这个 AI 网球机器人它不仅解决的是约球的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也让我们普通人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网球陪练。
3: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4: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5: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6: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4: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也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7: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4: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8: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级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0: AI 机器人不止在国内的球场普及，中国制造的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设备已经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的粉丝。相关企业负责人介绍，全球60多个国家的用户争相购买，到目前全球发货已经6000多台，70-80%以上的销量来自海外。
1: 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2: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1: 上海的这家企业销售同样可观，在研发办公区，工作人员正在对 AI 网球机器人进行测试。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每个月他们都会对软件系统进行相应升级。
3: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在海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大概5%-7%的比例是教练。
1: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 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销售火爆的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的整合能力。
2: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ed in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4: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发布了，我们来听听这怎么个事儿，咱们家庭啥时候能全面用上。
6: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
0: 只要用他送的550毫升316的焖烧杯两小勺，然后加500毫升的水焖泡15-20分钟就可以喝了。打开抖音1号链接，早有安排。
7: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8: 中国电信。
9: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8: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9: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8: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订购热线 025-5242-98。

0: 02-5242-9899。
1: 胭脂屋。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5: 吃大闸蟹去哪里？
6: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5: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6: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亚好戏轮番上演。
5: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启迪大街出口附近往大神关大桥方向出现车辆积压情况，延伸到江南服务区栖霞大道西向东往绕城方向车多环形。快速内环现在流量最大的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全线排队。应天高架双向车位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明路上桥口。另外此刻凤台南路高架、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
10: 的多个城市的温度非常的舒适，20度到28度，这个温差是比较合适的。苏北今天的温差有点大哦，所以我把苏北放在最后说。苏北今天早晨有多个城市只有16度，但是白天的最高温度它又是全省最高30度，所以今天苏北有些地方的温差是白天晚上和中午的温差是大到14度，这个就需要一个长袖要穿在外面了，到中午的时候穿短袖。好，各位今天生活愉快哦，因为毕竟今天非常的舒适。
1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2: 时刻关怀。
11: 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
12: 电信5G 手机
1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12: 交广早班车，
11: 记者最关注。
10: 每年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张谦都会提醒，到这个时候就要提醒流感疫苗的事儿了，今天他又来了。那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和气温的转凉，秋冬流感季的防控窗口期各位已经开启了。今年的流感疫苗迎来了2项重要的调整。那我首先给大家提炼一下哈，张谦告诉我说，首先是4价转3价，还有就是国家首次从中央财政层面安排了专项资金，这个资金干嘛呢？为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那关于两个重要的调整还有流感疫苗，
11: 班车资讯报道。
1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介绍，未来5年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自己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详细情况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3: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

0: 还有差距。
1: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
2: 二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昨天商务部等八个部门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结合推进数字家庭全产业链场景培育和开放等工作。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3: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4: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一年又一年，中国石化始终相伴，会员权益年年大放送。江苏的车友注意了，欢迎更多的你能够成为中石化权益会员，享受车主福利大放送。现在注册加油、加气、充电、购物，首次消费满额最高得5000积分。说起这个积分，那可是真香，你可以拿来兑换加油券、充电券、购物券，还可以兑洗车、追剧 VIP， 连水银纸巾都能够轻松兑换。要加油，加油更要有附加值，更好的福利惊喜都在中国石化。微信直接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注册权益会员吧。开学了，除了要琢磨孩子的早晚餐辅导班，还得盘算周末难得的亲子时光去哪里撒欢。9月19号带上家里的小神兽去浦口过新学期的第一个家庭日，水运江苏一路繁花，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超值宠粉价只要79元。从南京出发，上午漫步狼牙山，山路平缓，全家轻松打卡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下午直奔近郊老山，深入蜜蜂文化园探秘甜蜜工厂，再到生态果园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满眼绿意，满手果香，让孩子在田野乡间尽情撒欢。纯玩零购物，含往返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平时随便吃顿饭都要50-60。这一趟车票、门票、午餐我们都包了，性价比超高，30人成团，名额紧俏，请你马上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咨询报名。各位，中秋送礼要体面也要划算，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安排上了，5瓶鲜炖燕窝加5瓶爆爆珠，只有燕窝、水、冰糖，115度鲜炖，燕丝饱满，开盖即食。大品牌红金礼盒送长辈、送客户，回公司福利都拿得出手。平时不便宜，中秋听众的专属价只要299。买法非常简单，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对话框发299，进燕之屋官方小程序下单。晚宴热线025-5242-9899，025-5242-9899。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

0: 滴变化。
1: 好，时间是清晨的7:49。文文告诉我说，他又为大家搜罗了一批咱们江苏铁路建设新进展的情况，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2: 王丹桥。
1: 哎，关于铁路建设的新进展，这个时间交给你了，文文。
2: 好的，最近沪渝蓉北沿江高铁宜真北站石连雨棚主体结构全部浇筑完成，主体的这个雨棚的主体工程啊是顺利收官了。那么这也让宜真北站成为沪渝蓉高铁沪宁线全线首个完成雨棚主体施工的车站。宜真北站位于宜真市月塘镇，采用特式高架站台，站场布置为2台4线。沪渝蓉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21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6省市。再来关注宁武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最近宁武铁路秦淮河特大桥跨石阳路80米钢横梁顶推施工顺利完成，成功打通了宁武铁路南京外绕段关键通道。宁武铁路以货运为主，兼顾客运，是提升长江经济带东段货运能力的重要基础设施，沿江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工程北起南京东边堵站，经南京市栖霞区、玄武区、秦淮区、雨花台区、江宁区，进入安徽省马鞍山市，再经过当涂县市，最终抵达芜湖东站。改建之后，线路全长为102.2公里，其中南京城区昌波门站至古熊站为新建的外绕改线工程，将能够解决区段内平交道口的安全风险，化解原线路穿城而过带来的城市分割、噪音干扰、污染排放以及交通拥堵等问题。再来关注维速高铁。那么最近呢，维速高铁宿迁段跨新阳高速公路连续梁顺利合龙。这座连续梁全长266.5米，采用双线结构，主跨跨越新阳高速公路，是项目主要控制性工程之一。那么这一次合龙为后续的线路铺架施工打通了关键的作业通道。根据计划，维速高铁宿迁段预计在2028年6月底建成通车。维速高铁北起山东潍坊，向南经日照、临沂进入徐州新沂，在宿迁市与这个徐宿淮沿铁路实现互联互通。那么其中呢，江苏段正线全长。